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提经当令。
1: 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我们说呀，任何时候都要根据我们的四时来养生，春夏秋冬包括二十四节气。那在仲夏时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又如何来做好我们的养生功课呢？多吃什么，少吃什么，怎样运动，如何这个养好我们的睡眠。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职业中药师，也是中药师国家一级健康管理师刘军老师来和大家一同聊一聊。刘老师你好。
9: 你好，大家好。
8: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说这个上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还是这个
9: 春天的时候
8: 哈，一转眼进入夏至的时候了，时间就是这么快。那每个时节的养生方法都是不同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这个注意事项和功课呢？
9: 这个养生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悠久的话题了，在中国呢有几千年的一个历史。那么按中国人呢在几千年的这个生活啊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总结出一套养生的一个智慧。那比如说是春天养肝，对吧？那到夏天呢，那我们就说就需要养心了。所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呢，由于它这个天气啊，相对来说，第一它是比较炎热，第二个呢，它这个天气呢也比较潮湿。因此呢，我们就是要针对它的这个天气的这个特点，来适当的调整我们养生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啊，这是夏季养生的最大的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8: 特别是近期的这个阴雨连绵的季节，
9: 对，
8: 我们明显感觉到这个湿漉漉的状态。
9: 是。
8: 那这样的时候和我们的心，您刚才说要养心，
9: 是
8: 之间的链接又是什么样的呢？
9: 按照我们常识中来说啊，很多人能感觉到这个一到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那我们就容易出汗，对吧？
8: 没错。
9: 因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这种出汗了，即便有的时候呢我们出汗了，那么他也感觉到这个身上还是黏糊糊的、湿漉漉的，就是汗出了过后好像感觉这个热呢他也没有得到这个解除，这个状态没解除。其实呢，这就是夏天啊，这个由于天气炎热和潮湿所形成的特有的一个我们说特有的现象叫暑，对吧？我们说的暑假、暑期，对吧？暑气，那么就是潮湿炎热的这种状态。因此呢，在这种状态情况下，我们就是单纯的，比如说我去清热，或者是单纯的我去利湿，那么这种呢，对我。

0: 我们的这个夏天这种身体的状况呢，其实改善效果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啊，就要注意到这个暑气对我们人体的这种炎热和潮湿对我们的人体的影响。那么再接下来呢，我们还需要注意到，就是说很多人由于贪凉，那么长时间的这种我们说的利湿出汗，那会带来我们体内的啊这种水啊，就我们的水液或者叫津液。那么，甚至我们体内这种阳气的啊，阴阳的这样一个失调，啊，所以中医呢还有个说法叫“汗为心之液”。所以说呢，夏天如果说为了啊这种解暑，或者说这个清热啊，大量的出汗，那也会对我们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心的啊，这个是中医上说的这个五脏的心的功能，那么产生一些影响啊，由此而带来的其他的，包括像这个，进而影响到其他的，比如说肺脏啊，我们的肠道这个脾胃。对吧？甚至我们的很多年龄大的人啊，他的这个本身他这个肾精不足，对吧？肾的阴阳就已经功能就已经失调了，那就会加重他的这种身体状态异常。因此呢，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要更加注意啊这个个体的情况，更加要注意到这种养生的这种从饮食啊，从这个运动啊，从休息啊等等这方面来综合的这个考虑，不应该呢就是说单纯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就去用一些寒凉的。啊，或者说，这个利热的啊，像这种这个食物或者是方法啊，或者是药物啊，所以说这是需要我们需要注意的。
1: 比如说夏天，我们说这个，太阳当头照的时候，也有老师说了，说得去补补钙，晒晒太阳。但是晒得大汗淋漓也不行，因为我们说这个像您说的，如果出汗出得多了，伤我们的津液，这个对于我们的心或者说这个经络呀、心脏，不光是脏器了，可能也会影响我们很多的一些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出汗要适当，如果流汗流得多了，可能体内的湿气本身就太重了，还有再加上外部的这个阴雨连绵，外边的湿，体内的湿，那这个人可能就会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会养生会健康。您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呢？易出汗吗？还是说多热都不爱出汗？还是已经到了这个仲夏时节的时候，还仍然穿上了薄薄的线裤，依然会有手脚冰凉，怕冷怕风？您的状态又是怎样呢？肾精足不足，心气儿足不足，心肺功能如何？都可以和我们留言哈。会养生会健康，我们的官方同名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点点关注，点点赞，那保证我们每一期的不迷路，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另外呢，会也提醒大家，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和分享。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仲夏时节话养生，那今儿呢我们就好好来说一说。那既然说我们的这个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哈，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留言，一起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这个咨询。说到这儿呢，刚才您又提到了从这个养生的湿气影响到心脏的功能，心脏呢又影响到肺，因为心肺不分家。
1: 对，
0: 同时你也说到了肾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一边是大汗淋漓热得慌，一边呢可能有不少的朋友就会用各种方式来解暑。那您给说一说您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不同的人的解暑的方式，哪些是误区呢？
1: 实际上就是夏天呀，这种养生应该说很多人可能都不会注意。那注意的人呢，他就可能就是说对他这个误区啊，也没有办法就是及时的引起他的一个关注。所以呢我们从这边呢有几个点就是给大家呢就是做个提醒。第一个呢就首先那么夏天的时候我们养生一定要结合自身的身体状况，对吧，来进行一个针对性的选择。比如说首先我们来说像针对老年人。那老年人这种情况呢他往往身体是特别虚的。比如说他甚至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有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就要注意，他就要控制他的这个，比如说减少他的这个出汗，对吧。第二呢他注意适当的一个多休息。第三个呢就是他的这个休息呢一定要根据天气的这种变化。因为夏天它这个气候呢相对来说刚才说了它以热和潮湿为主，但是呢它的这个白天的时间呢是比较大于夜晚的时间。所以呢首先这种养生要注意，就是说要做到叫晚睡早起，这和我们正常人想的这种早睡早起的这种观念呢是略微呢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针对老年人，如果说很多人又问，他说早睡早起的话，那晚睡早起的话，那我这个睡眠的时间是不是不够？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很早的时候呢，咱们中国的古人啊，就提出来了，就是说像这种晚睡早起，那么我们可以在中午的时候中午最热的时候对吧？那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一会儿休息一会儿，那么20分钟30分钟都可以。你这样往那一躺休息一会儿你就会感到精神十足，对吧。
0: 其实这个特别受老年朋友的欢迎，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老年朋友是一会儿就休息一会儿，就动不动可能就打个盹，很快很短。那这种碎片化的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1: 像这种情况就老年人容易犯困，或者往那一坐就好像感觉就进入一种睡眠状态。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呢是一种不是太正常的这种现象。那往往意味着他的这个第一个就是他的血管可能存在狭窄，或者血液沉着粘稠度用中医的角度来说呢，就体内湿浊之气可能是比较重对他的这个气血运行呢产生了一个阻碍，所以导致了他的这种随时随地就可以往这一坐马上进入这种好像半睡眠的这种状态。所以这种情况呢反而不是特别的理想。那么因此呢我们需要就及时的进一步的一个进行一个诊查诊疗去判断。像刚才再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像老年人他应该是怎么去修呢？第一我们就适当的要多饮水，对吧。因为老年人本身他对这种特别夏天的时候，他对这种热体内的对自然界的这种热量气温的这种变化还有体内的这种湿气的这种调节能力他是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第一我要适当的就是补充水分但是呢每次水分补充呢不能太多就是保持体内正常一个体的一个体液的一个循环就是补足水分，补足我们的一个津液。那么第二个呢在补充水分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可以适当的就是服用一些汤用汤来替代水。
0: 这个也是

0: 是可以替代的。
1: 对，
0: 如果说这个想喝水，有的朋友说比较难，
1: 对
0: 啊，那我可能还不想喝饮料，那就用汤汤水水的方式。
1: 对，一个是汤，一个是茶，啊，用这两种。第三个呢，就是用这种瓜，啊，来替代。就是我们说这个水的这个补充，因为经常喝水，水喝多了可能，反复喝水，有的人觉得不是太适应。那我们可以用这三种方式来替代这个水，比如说我喝点绿茶，喝点一些这些花茶，或者喝一点这个，这种苦丁茶。那么像这种呢，都是补充水液的一种方法。在饮食上呢，就是相对来说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就是多吃点这种清淡的。啊，就是说，第一，这个清淡呢，不是说，一点油、一点盐没有的那种，而是呢，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油不是太大，啊，味道呢也不是太浓，
0: 嗯，清淡的食物，
1: 啊、对，但是
0: 低油、低盐、低糖的可以是吧？
1: 对，然后呢，在做法上呢，也不要不用偏辣、偏咸或者是偏甜，啊，这些都不用太偏的，啊，相对来说啊，这种。这是针对像另外呢，如果说老年人啊，平时平素啊，这个身体体质比较差，再加上手脚冰凉，容易手脚冰凉，对吧？或者很多女同志也容易出现手脚冰凉，那这个时候呢，就更要注重啊这个阳气的补充，或者是用我们中医说，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重一个肾经的一个补理。中医呢，在养生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法啊，在《黄帝内经》就提出来，就是说，春夏呢要注意养阳，秋冬的时候呢要注意养阴，不能因为这个夏天天气太热而就肆无忌惮的去使用这种发汗啊清热泻火的这种方法去来这个过这个夏天，而要适当的注意对阳气的一个保护。所以呢，就是无论是什么样年龄的人群，无论你有多么的热或者什么，就切记不能就是一味的以贪凉为主啊，就是暴饮这种冷饮啊，冰水啊，空调啊，像这种是万不可取的。
0: 特别是进到空调屋，觉得特别爽，特别凉快，但是岂不知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皮肤最大的屏障的影响，也是一种损害。
1: 对，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仲夏时节化养生，您的养生之法又是什么呢？在仲夏时节到来的时候，您自己用一些什么样的高招呢？在饮水啊，在饮食啊，在睡眠啊，或者生活当中的小妙方，您又是怎样解暑的？也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点点关注，点点赞，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欢迎您继续关注。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跟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2: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3: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

0: 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1: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说健康从自己做起，更要从娃娃抓起哈。那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养生工作呢，真的是不仅自己要学习，还要影响我们身边的朋友。那咱刚才提到了这个一些冷饮啊、空调啊，一定要少。还有一些朋友喜欢一年四季的这个跑步，或者在健身房里大汗淋漓。那这个时节是不是对于出汗就有了一些要求了呢？
3: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确实是真的是要注意了。在开篇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特一定要注意避免这种大汗淋漓的情况。而现在最大的一个误区呢，其实很多都认为呢，就是说出汗是排毒。确实呢，就是我们体内啊代谢的这些废物啊毒素，所谓的废物毒素代谢产物，汗液呢是一种排出的通道，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大汗对我们身体就有益的。因为中医啊，或者是中国咱们中国这个在几千年的这个医疗和养生的实践当中，就发现总结出一个经验，叫汗为心之液。又提出了明确提出来叫大汗亡阳的这个说法。
2: 嗯，
3: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包括我身边啊，就现在我在上学的时候，或者我在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么我身边就不断有同学或者同事，那么在夏天因为这种剧烈的运动，比如说篮球，跑步，那发生这种啊，就是说心源性的这样的一个意外。所以说这些呢，都是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呢，也对那些喜爱运动的，特别喜欢这种，这种我们说的这个过量运动的，喜欢采用这种高负荷运动的这些人群呢，也明确提出啊，特别是中青年人群这一块，那么我们也要明确的提出，就是说过汗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这种运动或者是养生的这种观念啊，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就是避免这个过汗大汗淋漓。在夏天这个养生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既然是过汗对我们身体不好，但是因为天热，我们一运动就爱出汗，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第一，我们可以呢，就是把我们的运动的时间啊调整，比如说调整到啊，比如说上午，或者说调整到下午，但是呢，切记啊，不可在睡前啊进行一个剧烈的一个运动。
2: 就一定要运动的话，还是要白天的时间，尽量不是在晚上。
3: 对，第二个呢，就尽量选白天相对来说比较清凉的啊，或者说这个温度不是太高的啊这种时候时间段。那么此外呢，那我们还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应该采用那些相对来说啊比较平缓平和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这种健步走啊，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太极拳啊、中华通络操啊、八段锦，那么像这些就凝聚着中国古人的运动智慧和养生智慧的这些传统的健康养生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操舞啊、功法呀、就是比单纯的啊这种长跑马的，就是这种拳击或者这种剧烈或者篮球这种剧烈的对抗运动，那么效果呢其实反而会更好。
2: 对抗性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3: 对抗性的现在这不是我从养生角度来说不是首先的选择，而像太极拳、八段锦
2: 比较柔一些的，
3: 对，中华通络操，像这类的就是传统的这种健康养生的功法反而是最合适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适当的要注意啊，就是补充这个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补充一些液体，
2: 这个很重要。
3: 对，补充液体这个是非常重要，减少这个因为这个汗液大量流失带来体内的这个水分的和或者说现代医学或者现代科学说的啊，包括这种电解质的这个丢失啊。另外呢，还要注意控制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就控制我们这个心率的这个水平啊，控制我们的这个心率水平啊，保持在一个合适的一个心率状态下啊，不可强行的啊强力的去锻炼它啊，叫适度啊就可以了。
2: 其实我们以前会说到底是渴了才喝水，还是不渴的时候也要定时的喝水，有两群人或者更多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您的观点是什么？
3: 其实呢，我的观点就是说，在不渴的时候你就要适当的就要去补水了，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种医学的研究实验啊，包括我们的这种临床观察的一些数据来证实，你到渴的时候说明我们这体内这个水分或者

0: 就是电解质这样的已经丢失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我们人体已经开始对我们发出这个警告了。那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长期的都是不可不喝水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损伤的。因此呢，我们就建议呢，就是定时的啊，就要补充水分，比如说2个小时和3个小时，那么我们适当的补充200到3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啊，最简单的就是白开水啊，稍微啊，这样呢，就是说有养生需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补充点，比如说茶叶啊，或者说花茶或者养生茶，那么这样的液体就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体质或者身体的状况，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样一个补充。那如果说要是针对刚才说了，像针对老年人或者是针对那些胃肠道不好的一些人群，那么我们在可以在饮食一日三餐的饮食上，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点这种养生的这个粥啊。养生的粥类，或者是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煲点养生的这样一个汤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见的，那我们用咱们吉林的像这种白参，对吧？啊，像这种人参啊、鸡汤，或者是老鸭汤啊，或者鲫鱼汤啊，像这类的，或者排骨汤，那么我们说适当的煲一点这种养生的汤，多喝一点，其实对我们啊这个每天的这个这个能量也好，体液也好，这个补充呢，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1: 看，我们有不少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说这个正在收听收看中，还有朋友说夏天最好的养生就是顺势而为，不大汗，不贪凉，不过食，我觉得说的特别好。那大家伙儿呢，此时此刻您上午的饮水量够了吗？既然听了刚才我们刘军老师说的话之后，不妨这个我们也稍事休息，倒一杯自己的温开水，
0: 或者是一
1: 然
0: 杯
1: 后
0: 养
1: 我
0: 生
1: 们这
0: 茶。
1: 个养生茶润润喉，给我们自己的夏天的体液补充一下。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次开播不迷路。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
1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13: 最
8: 实用的养生方法。
9: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8: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11: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8: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1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4: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仲夏时节化养生，每个人有自己的养生之法、养生之道。我觉得大家伙可能都已经这个习惯了自己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说，既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有所反思的同时，可能也要去学习新的方式。任何时候认知到都不算晚。也有不少的朋友在跟我们留言，他说多喝水呗，那用酸梅汤行不行呢？想问问您，
2: 是这样的，刚才我也注意到这个后台的消息了，就是如果夏天人啊，就是爱出汗的，就是如果就是单纯的爱出汗，我们适当的喝点酸梅汤呢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因为酸梅汤呢本身也是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度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盛夏，那么就针对盛夏的这种热汗的这种现象呢，提出来一个就是酸甜啊收敛啊这种养生的一个茶饮方啊，就非常简单，而且在市场上呢也有这个有就这个半成品或者成品的这种出售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2: 那么如果但是针对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本身就心气儿不足啊，比如说有一些心血管的基础疾病啊，和老年人他本身就气血就虚，他一出汗了之后吧，他更容易导致身体的这种状况的这种变化。那像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另外还实际上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方子叫参麦饮方。
1: 哦，
2: 参麦饮方现在有人参方、
1: 人参、
2: 对
1: 麦冬、
2: 对五味子。
1: 哦，
2: 人参、麦冬、五味子。那么像这种方子里面，那就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就是一个中成药啊，或者说一个方药啊。那现在呢，有一些厂家呢也推出来了，就是把人参换成了党参，那相对来说呢，叫药性啊更加的一个平和。那么就是对这个就是服用起来呢，就是更加的合适啊，就是服用的这个人群范围呢会更加的广泛。
1: 由人参变党参可能更温和了，
2: 对，相对来说会更加的
1: 自己用的时候可能更安全了。
2: 对，因为
1: 我们说人参并不是说谁都能用，
2: 是
1: 什么样的这个量都能用，一定要用得准，用得科学才行。
2: 对，所以像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人参呢它本身有点这种就是温热的这样一个特性在里面，如果说平素像老年人或者说平素这个手脚冰凉的啊这些中年人群或者是女同胞，那么我们用点这个像生菜参啊、白参啊是没有问题的啊，特别本身呢咱们吉林省啊又是这个人参的一个主产区，那么用这些人参的这个少量的人参，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啊就是一天是1到3克啊，比如说在嘴里面含服或者煮水啊服用，或者是打成粉冲服啊都可以。当然我们这也建议呢，像人参啊相对来说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啊，属于传统的这种贵系药材，我们尽量呢就是说不浪费，可以打成粉就是这种用水来冲服效果是比较好。但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在服用人参的时候尽量避免呢和这个茶叶啊，就比如说绿茶呀、红茶呀，或者一些奶制品，就高蛋白的食物呢就是联合应用啊，这样以免呢影响它的这个药效的这个吸收。
1: 这个时候就不是强强联合了。
2: 对，
1: 一定要注意，人参本身也是这个营养极高。如果我们再用一些高蛋白的，那我再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深海的鱼呀、这个好的肉啊、是不是也要跟它注意呢？
2: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像人参呢，我就为了保证它的吸收啊，就是我们尽量就是在空腹的状态下，它的吸收呢效果会更好，或者说我们在饭前服用，效果呢也会更好。这个就相对来说就适当的注意点就可以了。只要但是在服用的时候，就是别这个服用用，就比如说用牛奶送服或者用什么，注意像这个，
1: 特别是茶、咖啡这些，
2: 对
1: 吧？
2: 对，
1: 也有人向您咨询说夏天容易出汗，要注意点啥呢？
2: 夏天，
1: 那我先这个问问大家，这个大家给我们来发信息的朋友，您能不能先留下性别和年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然后我们再请老师给说一说，如果就是一个这个老年人爱出汗怎么办，如果是一个青年人爱出汗又怎么办？
2: 行，那这样，那因为这个信息呢不是很详细，那我就这样就简单的按照你刚才说的，就是按照年龄啊或者性别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一个区分。比如说，首先我们还是说老年人，如果说老年人爱出汗的话，那么就说明相对来说啊，就是第一，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这个体质啊，对自然界的这个外部的环境气温的适应能力就是比较差的。那么像这种人群呢，往往就出现一些肾精亏虚、肾阴不足的这种情况。啊，阴虚，啊，在阳盛，阳盛了过后，它就容易表现为出汗的这种状况。第二种呢，就是说它是肾气，精不足，肾精不足，肾气亏虚。那么气虚呢，不能敛汗，不能固汗，所以也容易出现这种，出汗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像，比如像这种老，像这种人群啊，特别是老年人，那么我们在这种滋阴敛汗的基础上，那么我们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再叫补益肾精，用于补充肾精的这些药物，需要去固精，不仅要补肾精，而且还要去收涩、收敛固涩的药物，就把这个肾精再停在体内，不让它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流出去啊，就是让它漏出去。我们说老百姓说漏了啊，就别让它漏出
1: 固
2: 去。
1: 肾很重要，
2: 对，固肾很重要啊，
1: 就
2: 所以
1: 本
2: 说。
1: 身爱出汗的人，他要需要固肾。那什么样的这个到底药材，配伍的来，它是可以起到固肾的作用呢？
2: 比如说我们像现在这个五味子啊，还有像这种中药上的五味子啊、金樱子，因为五味子本身也是咱们东北，特别是咱们吉林的这个北五味啊，有一个中药材叫五味子，就是北五味。北五味的话呢，它也是我们中国咱们吉林省一个很道地的一个药材啊，也是很有名气的一个药材。那像一些五味子的一个泡水啊，金樱子的这种固涩。啊，另外呢，或者说呢，我们针对老人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就是选择就是含有像金樱子呀、五味子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有种子类的啊，这种补肾精的，同时又能固精的啊、固肾的啊，或者说叫敛气的啊、酸涩收敛的啊，这样一些成分的一个中药。
1: 你刚才提到了酸涩收敛，那
2: 对。
1: 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刚才有朋友提到了酸梅汤？
2: 对，
1: 对，就是酸的东西可以多一些，它养心、
2: 对，
1: 收敛，能够防止我们阳气更多的这个消耗掉。
2: 是的，啊，就针对他像刚才像这种老年人群，那么我们在组方上，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就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在里面，就是不能单纯的一味的去补，因为这有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像有讲个，像这怎么来理解，帮助大家理解呢？就是我们小很多人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会学一样数学题，对吧？数学题是这么说的：有个水池，进水是多少升，
1: 对，
2: 然后出水是多少升，对吧？
1: 总
2: 什
1: 会
2: 么
1: 有这样的题来出啊。
2: 是的，
1: 什么时候能够这
2: 把这个
1: 个？
2: 水放满。
1: 对，
2: 是吧？其实最
1: 想
2: 好
1: 到
2: 的
1: 了
2: 办
1: 上
2: 法，
1: 学的时候
2: 对，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直接把那个出水口给关了之后，它水满的速度是最快的。
1: 对，这么答题，当时可能就给你变成零分了，是吧？但
2: 对，
1: 现在呢，我们要说养生来说，的确，就像我们说到钙的流失也是，你这边一边消耗着钙，一边也补，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
2: 对，所以我们在像这种话说啊，就是比如说老年人要补钙的话，那其实呢，我不光要把这钙补进去，其实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还要把它沉积在骨骼上面，让它出不去，它丢不了。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骨骼的骨质疏松啊，骨骼的强度啊、韧度啊，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改善啊。所以这是我们就是在这个针对不同人群，那我们在就针对性的在治疗啊，或者是养生的这方案当中，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

0: 对，
1: 那么
0: 比如说什么刚才您说的几个子儿啊，这个五味子，还有这个
1: 金银子，
0: 金银子，
1: 对啊。然后呢，像我们补肾经的话，像刚才也说了，像老年人他可能有的时候肾阴比较虚，对吧？啊，或者是肾气不足。那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呢，用点养肾阴的，比如说枸杞子，最最简单的，对吧？它具有一个补肾阴的这样，又可以补肾经的作用。那么像这一类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用上去。
0: 嗯。
1: 那刚才说的，像这老年人容易出汗，哎，就容易叫体虚。那像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就用一些像这种刚才提到的咱们吉林的特产人参，
0: 嗯
1: 啊，特别是白参啊，那你就一天啊一天，比如说一次1.5克啊，一天两次，一天三克的量啊，冲服也好，泡水喝也好，对吧？煎水喝也好，啊，或者在嘴里面去嚼服，那都可以的啊。这个是可以放心的，不用去担心这个啊。像这种你说夏天呀，我吃人参是不是太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辨证，去分析你的这个身体状况，对吧？如果适合了，你就去用。当然，如果说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啊，你还可以到市场去找一找，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还有这几类药材的一些成药，那么有针对性的去选择一些啊。当然，这里面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联系啊，比如说都可以到医疗机构，或者说到这个药房啊，对吧？或者是到一些诊所，然后我们去针对性的啊去进行一个调理。
0: 哎，我们也看到了哈，这有朋友说鸡蛋肉可以吃吗？你这个有点前言不搭后语哈，你得什么样的情况是你问你自己能吃吗？还是说跟人参能不能搭配？我不太明白，大家可以写得更详细一点。正常人来说是可以吃的，但是你会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是有什么特殊的体质，还是特殊的一个情景环境之下？大家说的越详细，我们给到的答复也越加的准确。
1: 对，
0: 重价时节化养生，其实我觉得从吃喝拉撒、着衣、睡眠、运动、情志各个方面都是跟养生密切链接的。
1: 对，
0: 那总之现在呢，我们再提示大家，在我们放片花的时候，大家不妨就喝一口水。这回我也学会了，以后呢，我们在导播间也放一点水。那咱们一起呢，把这个在夏天容易失去的这个津液，时不时的碎片化的补回来。
1: 是的，
0: 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24

0: 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哦，不对，从我做起。
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妈妈说养生从爸爸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2: 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仲夏时节话养生。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哈，已经补充来了是吧？刚才我们刘老师也看到了，他主要说的是鸡蛋肉可不可以和人参同食，就听了我们这个人参吃的时候要有要求之后也比较谨慎了。
3: 啊，其实他这个问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问的非常好、
2: 嗯、
3: 就是说就是夏天我该如何去补，对吧？首先我们确定了第一，夏天我们是可以补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既然可以补，那我该如何去补，对吧？我现在这个问题我理解为就是说是如何去补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刚才说的像这个鸡蛋啊，像这个肉类啊，是完全可以吃的。只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要过油啊，过辣过腥过咸啊、
2: 嗯、
3: 就是过就是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味道啊，就是不用过偏啊，气味不用过偏就可以了。比如说每天一个水煮蛋，对吧？鸡肉呢我可以用点把人参和鸡肉啊炖鸡啊，这个参鸡汤，对吧？这、
2: 哎、
3: 也是咱们吉林的一道美食啊。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喝汤吃肉，然后把这个一只小白参给吃下去啊，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是大有裨益的啊，特别是一些针对啊老年人啊，这个身体平时这个体质比较差的人，或者很多女性朋友，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啊，如果调理身体，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参鸡汤，那么这样的一个药膳啊，我这里把它称之为药膳，来调理身体啊，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平素手脚冰凉的厉害，对吧？或者是容易，比如说有很多年轻女性容易出现这种宫寒的这种情况，痛经，那么我们还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白参啊改成这个红参，然后再放点这个活血调经的一些中药，比如说当归啊、丹参、红花。那么像这个根据情况啊，我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那来做成一个药膳来调理身体啊，那么这是非常适合夏天的一道调理身体。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
3: 对，非常好的一个方子。那你就注意呢，就是在加工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不要过咸、过甜、过辣啊就可以了啊，就相对来说叫饮食上、嗯、啊比较。加工上比较清淡一点，
2: 也有不少的人看来这是懂中医的哈，
3: 是的，
2: 也热爱中医的。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嗯、夏天怎么养阳呢？要吃温阳的药物吗？就是除了食疗，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药食同源、
3: 嗯、
2: 好多食物吃对了其实也是跟这个养生的药是一样的，但是呢食物你吃错了可能就会对身体有所伤害。
3: 是的，
2: 嗯，
3: 刚才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也是问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上了，因为应该说是比较认真听了我们刚才的讲座了。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个点，就是说、
2: 嗯、
3: 叫春夏养生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
2: 养阳、
3: 就是、对，春夏养阳、
2: 哎、
3: 但是这个养阳的时候呢未必呢是完全是通过就是补阳或者服用温阳的一些药物或者药膳、哦来实现的。比如说我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前面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第一不贪凉啊，比如说我少吃冷饮，少吃着喝这个冰水冰的饮料，对吧？我减少在空调房间这个待的这个时间和次数，对吧？或者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避免啊就是长时间的开空调，或者就是夜晚吃这种穿堂风吹电扇，对着身体猛吹电扇的这种方法，其实呢这也是养阳的一种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服用一些比如说热性的，比如说我服用一些温热的这种开水饮料，对吧？温开水，对吧？30度左右的这种温水，不喝冰水，对吧？我不吃冷饮，对吧？那么像这种呢也是减少阳气损耗的一个特点。另外我夏天的时候我同样采用这个用热水泡脚和洗热水澡啊，或者是泡温泉啊，适当的这个泡个温泉，那么这也是养阳的一种方法。什么时间要去吃温阳的药呢？就是你如果说平时确实有里寒的这种症状啊，里寒的这种症状， 啊，比如说一些脾胃啊功能偏寒啊，或者就是体内寒气比较重的，那么像这种人啊，我们说可以适当的啊，在这个经过诊疗啊，比如说我们经过望闻问切的啊这种诊疗之后，那么我们可以服用一些啊针对性的这种药物啊，比如说像如果说我是脾胃有寒气，对吧？我可以。

0: 吃点，这个附子理中啊，理中丸，对吧？如果是肾精肾阳亏虚的话，那么我们就吃点像这个金匮肾气丸啊，甚至呢桂附啊地黄丸，对吧？如果说我现在还有其他的这个。如果说再有一些寒气的话，啊，那我们可以再用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中医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说的叫三伏贴，
1: 这
0: 对
1: 个
0: 吧？
1: 很快就到了，
0: 对，很快就到
1: 对，
0: 了，对吧？就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就肺或者体内有寒气的话，啊，这个时候我们去贴这个三伏贴，其实呢也去除体内寒气的一种方法。所以呢，就是养阳的话，就是不一定非要服用这种，温阳或者是壮阳，或者说这个热性的这种药物，而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实际状况，采用不同的一些手段，
1: 马上到了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呢，我们节目也会给大家进行提示。那届时呢，没准我们也会把这个三伏贴的中医特色疗法带进我们的千家万户。特别是我们近期一直在走这个义诊，下乡，还有呢就是走进社区，大家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也会跟大家做一提示，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呢，我们就和刘军老师聊到这儿。其实养生呢，真的是四时不同，24节气也不同，
0: 对，是
1: 每
0: 的，
1: 个时节都不一样。实时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像我们的专业人士共同来学习，那还要有力的去执行。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慧宇，再次感谢刘军老师，辛苦老师，我们再见。好
0: 谢
1: 了，
0: 谢。
1: 那么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你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普及乡村健康，护好手脚脊梁，
3: 庄稼人靠手脚吃饭，关节硬朗才是本钱。
2: 欢迎收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娘的关节保卫战》。
4: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啷里个啷里个啷里个啷，
5: 哎，他李婶啊，
4: 哎，你说这都开春了，这咋冷的还跟那冰窖似的呢？哎，你说就是扫个院子功夫啊，这波棱盖拔凉拔凉的，娃还硬个撅的，我估计也没啥大事，一会儿就能好。
5: 哎呀妈呀，我的老姐姐，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老话说春捂秋冻，你咋穿那少呢？这不是闹着玩的，你忘了？我去年那老寒腿疼得我炕都下不来，又针灸又贴膏药，妈遭老鼻子罪了。哎，你瞅瞅你，大早上穿个单裤，那波棱盖一会儿就被风打透了，它能不僵？
4: 哎呀妈，那能一样吗？你那小身板子，我这打小就搞地里边，你刨食又这个那个，皮糙肉厚，哎，这皮着着呢，这点小风算个啥呀？春寒料峭，咱下地忙，哎。天水冷，咱洗衣裳，咱庄稼人儿，哎呀，那些穷家，
5: 哎呀妈呀，你可拉倒吧！我跟你说，这不是懒啊，你瞅瞅你，这大早上穿个小薄裤就出来干活，那老胳膊老腿他能行？他能不僵吗？我跟你说，我现在洗衣裳，我都得戴橡胶手套，干活必须穿护膝。你瞅瞅你倒好，这啥也不整。
4: 哎呀妈呀，那戴手套干活。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阅历。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1号的重要节点：夏至与世界渐冻人日。夏至是24节气之一，这一天北半球白昼达到最长，此后白昼渐短。古人依夏至物候安排粮食。世界渐冻人日旨在关注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群体，希望更多人了解病症，给予患者和家人包容、陪伴与切实帮扶。今天6月22号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2022年6月22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这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意在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

0: 整合社会爱心资源，持续推进春雷计划和安康计划落地实施，凝聚力量，守护少年儿童成长，让我们顺应时节，安然度日，以柔软心意温暖每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7: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8: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9: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3: 资讯全省共享，
24: 服务链接城乡，
23: 快捷三农资讯，
24: 实用服务信息，
23: 丰富社会新闻，
24: 鲜明评论观点。
23: 976城乡资讯联播，
24: 为您打造吉林上通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5: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你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

0: 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粮食储存的话题。夏天囤米面啊，本来就容易生虫，再加之连续多日的阴雨天气，潮气增加，受潮的粮食呢更容易结块变质。那对于家里的像粮食啊，大家有什么存放的小妙招呢？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西部和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3到26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汪清更续红色血脉，边境振兴赋能老区发展。昨天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举行，关注东北超长春双响力克延边拿下吉林德比，吉林双线联动文旅活动精彩纷呈。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夏粮收购有序开秤，稳稳守住百姓餐桌底气。吉林政策拉动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作为东满抗日斗争老区，汪清县深挖红色资源，传承抗联精神，以红色文旅融合绿色产业，走出红色引领边兴民富的发展新路。请听报道。
2: 1928年初，满洲省委派朱公交到延边相机建党，他以民生报编辑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同年3月到6月，北京香山慈幼院40余名师范班毕业生分批到延边镇教。
3: 七一将至，汪清爱国主义教育中心迎来大批参观者。延吉机场分公司40名员工来到这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抗战历史。
4: 小汪清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是东满抗日斗争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让我对抗联精神呢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体会。
3: 汪清县是国家一类革命老区，拥有300多处革命遗址，当地打造多处红色教育基地，大力发展红色研学旅游。
5: 基地吸引各地党员干部、研学团队与游客前来参观学习，这一红色引擎带动了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讲解服务等配套业态发展，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征收渠道，促进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征收。
3: 目前当地建成多元红色教育体系，红色文旅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6: 面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及社会团体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研学实践等教学活动，目前已经全面打响了延边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第一品牌。
3: 红色精神赋能产业发展，汪清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不断做强黑木耳特色产业。投资4亿元的桃园小木耳产业园已成为国内智能化领先的菌棒生产基地。
7: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们将持续发展壮大黑木耳产业，为推动汪清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产业支撑。
3: 如今的汪清将厚重的红色文化、独特的边境区位与优质的生态资源深度融合，让红色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红色文旅聚人气，特色产业添底气，老区面貌持续焕新，群众幸福感不断提升。当地正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壮大绿色产业，以红带绿，以文兴产，奋力书写革命老区、边境乡村全面振兴的崭新篇章。
8: 快捷的三农资讯，
9: 实用的服务信息，
8: 链接城乡，
9: 全省共享。
8: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关于大家整个对于现在来说哈，好多的朋友对于家里的这个粮食存储有什么样的一个妙招？好多的朋友也跟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来了自己的互动，小丽说了，大米里边放几瓣蒜啊，驱虫的效果特别好，放。

0: 半年都不容易生虫。李文喜也说了，家里储存面粉呢是用这种密封的塑料桶，隔绝潮气的虫卵比布袋是靠谱的。还有阿芬也说了，晒干的花椒啊装纱布袋埋进米面袋子，天然的驱虫是没有异味的。看来大家对于这些家里囤米的哈，这些防潮啊防霉的方式还是有很多的心得，欢迎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6月21号，由吉林省体育局、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活动鸣枪开跑，请听报道。
1: 这里是临江市江心岛晨云公园的正门前，也是本次欢乐跑的起点。2000名跑者已经蓄势待发，发令枪即将鸣响，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一精彩时刻的到来。
2: 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开赛。
3: 随着发令枪响，2000名跑者一同启程。本次赛事赛道位于国331临江段景观带核心区，串联起陈云旧居纪念馆、抗美援朝广场、中朝国境大桥、党史驿站等多处地标景观。无论是专业跑者还是带着孩子体验运动乐趣的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4: 本次比赛共设置三大项目，分别是12公里欢乐跑、5公里健康跑以及5公里亲子跑。那现在时间仅仅过去17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第一位5公里强者已经冲破终点线。
5: 一种娱乐呗，是给孩子一种锻炼。咱这跑不就是欢乐跑吗？健康跑。
6: 环境特别好，而且这天气特别给力。我们国道331这个景色特别宜人，感受咱们临江这个边境线的热情吧。
3: 本次赛道后半段视野开阔，奔跑在沿江公路上，一边山林层叠，一边江景连绵，山水风光与红色文脉交织相融，激励着每一位奔跑者奋勇向前。
7: 此次欢乐跑的终点位于临江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这里是临江市重点打造的边境产业标杆项目。那现在我们聚焦赛场，我们看到第一名跑者在全力冲刺。
8: 今年的感受最大的真是天然氧吧，就是空气非常好，呼吸非常顺畅，非常舒服，非常适合跑步。
9: 这一路吧，就看青山绿水的，路边那个老百姓啥的都特别的热情，给你喊加油。今天跑得特别开心。
10: 临江市被誉为深呼吸小城和天然氧吧，又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是生态旅游、康养度假的绝佳圣地。此次活动以体育家为纽带，深度融合文旅、节庆、商贸、娱乐等多元业态，为大家献上一场兼具竞技性、观赏性与趣味性的边境体育盛会。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6月20号晚，2026东北超迎来了焦点战吉林德比，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那么经过激烈的角逐，延边队0-2负于长春队，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3: 本场赛事热度拉满，场内场外氛围感十足。比赛伊始，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身体对抗激烈，尽显东北足球硬朗奔放的特质。上半场成为整场比赛的分水岭。比赛第26分钟，长春队球员傅子豪抓住对手防线漏洞，凭借出色的门前终结能力破门得分。上半场第45分钟，傅子豪再度攻破对方球门，将比分改写为2-0。一边再战，延边队接连发起猛烈反扑，不断寻找射门机会，奋力追分。长春队则稳固防线，安全控场，2-0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中场。
12: 我们每个人都很拼吧，都很团结，一心全都想赢。后面的几场比赛争取拿下3分吧，把自己想做的东西都给做出来。
3: 赛场内球员全力拼抢，竞技氛围热血滚烫，看台上球迷呐喊不断，助威声此起彼伏。明泰鱼拉拉队、延边职工球迷方阵与长春远征球迷方阵全程高声助威，整齐洪亮的呐喊声贯穿全场，用满腔热忱为本土足球加油。
13: 希望东北超越来越好，延边球延边队继续加油，长春队继续加油，
14: 双方都很优秀，都很努力吧。咱们都是吉林的两大足球城市，希望他们踢得好。
3: 比赛间隙，融汇经典乐曲、非遗文脉、朝鲜族特色民俗的文艺展演也吸引了大家。本场赛事以赴绿荫盛宴、享多彩延边为主题，践行以赛促旅、以旅彰文发展思路，让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与文旅特色深度交融，

0: 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吸引力。
1: 吉林德比大战落幕了，双方拼抢奔跑，寸土必争，拼出了东北足球的硬朗风骨，也让这份同城足球的情怀愈发的厚重。德比的意义从不止输赢，更是彼此砥砺，共同托起吉林足球的火种。接下来东北超征程继续，期待两队继续并肩向上，为吉林足坛续写更多精彩。
2: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976城乡资讯联播。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综合性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近年来，我省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今年的端午假期，我省旅游行业向好态势显著，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多元。
4: 端午假期，长春市新民大街上举行的乐享端午主题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活动现场投壶、套圈、制作艾草香包等互动项目人气十足。作为百年历史名街，新民大街化身文旅融合大舞台，三大板块精彩纷呈，主舞台健康科普与演艺同台，市集摆摊汇聚国风美食，德苑公园内游戏手工免费体验，让传统节日焕发时代活力。在吉林市望云十九方，一场端午主题的古风游园会火热开场，戏曲剧团以 NPC 加主题演绎的形式与现场观众热情互动，引得现场观众笑声不断。
5: 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让大家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和快乐。
4: 假日期间，吉林市玄天级音乐街区同步开放乐队演绎、露天电影，为市民游客营造一个可观加可感加可参与的休闲娱乐场所。
6: 气氛特别热烈，非常开心，传统文化气氛特别浓厚。
4: 在吉林，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已经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重塑区域旅游格局、激发市场活力的新引擎。在珲春市渤海古镇景区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合作，公益赋能文旅、文旅带动就业的新型文旅演绎一经亮相便广受好评，相关演绎短视频更是在全网播放量破千万。
7: 能给大家带来一份开心和温暖，我也觉得非常有成就。
4: 假日期间，长白山北、西南三个景区同步开放，推出系列门票减免政策，吸引客流稳步攀升。登高观天池，徒步赏林海，沉浸式体验原生态自然风光，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争相拍照打卡。
8: 我第一次是08年的7月底，我们来了，上来以后是没看到天池，没想到今天如愿以偿啊。
9: 长白山守得云开见天池，感觉特别的神圣。长白山这边对毕业生，包括我们现在本硕博毕业生，都是免门票的政策。
4: 端午假期，画店红石湖山水风光秀美，令人沉醉，漫步磐石红色加地质特色线路广受游客青睐。国334文旅大通道沿线旅游热度同样持续升温，一条沿边开放尽览边疆风情，一条穿山越岭串联生态秘境，双线联动不仅盘活了沿线资源，带火了假日经济，更在绿水青山与冰天雪地间架起共同富裕的桥梁，让吉林的诗与远方因路而兴，因路而美。
2: 976编辑在线。
3: 日前，全国小麦夏收进入收尾，夏粮收购全面启动。早在五月初，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部等十部门联合部署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各地提前备好收购资金，腾出粮仓，推行钱等粮，杜绝打白条。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多人觉得收粮食是农民的事儿，其实和我们每一家的餐桌都紧紧挂钩。今年夏粮丰收，收购保障到位，农民卖粮就能当场拿到钱，种粮更加有底气。粮食供应充足，菜市场的面粉、馒头、鸡蛋的价格就不会大跌大涨。 跨区农机线上产销对接，砍掉了多层中间商，咱们买菜买米面更加实惠，稳住下粮就是守住农民收入，也是守住普通人。

0: 人一日三餐的安稳，饭碗端稳，生活开销才能踏实可控。
1: 九七六每日关注。
2: 北京时间10:45，这里是 FM97.6，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比同比增长4.0%和3.5%。端午假期三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约为652,780人，日均为217,593,000人次，同比持平。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70%。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同车 CC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起实行。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近日，首艘平运和智能船舶示范船试航，航岸的数据实现互联互通。近日，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新开发银行，成为中亚地区首个加入新开发银行的国家。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快捷的三农资讯，
3: 实用的服务信息，
1: 链接城乡，
3: 全省共享，
1: 976城乡资讯联播。
2: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于存米哈，大家家里的这个粮食怎么样去更好的储存，大家有什么妙招吗？文峰说了，米面别靠墙，别贴地面放，潮湿环境最容易招米虫。嗯，这个一看就是在家里哈，这个收拾料理的，我觉得行家里手。刘珊珊也说了，少量的米面分装小罐子，每次呢只开一个小罐，减少反复进潮气。老周也说了，吃完的食用油桶呢要干净晾干，装大米呢密封存放，防虫又防潮。那对于家里的粮食有什么储存的妙招，欢迎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端午假期，吉林各地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吉林以消费品以旧换新为牵引，以消费券精准投放为杠杆，以政策叠加为组合支点，打出扩内需促消费组合拳，让政策红利直达经营主体，惠及千家万户。
4: 日前，通化市启动盛夏换新购车有礼夏季汽车消费券发放活动，活动覆盖当地20多家汽车销售企业，按购车发票金额分为50,000元至100,000元、100,000元至150,000元、150,000元以上三个档位，分别补贴2,000元、3,000元、4,000元。6月16号，通化市商务局又发布补充公告，宣布追加168万元政府资金，活动总投放资金增至268万元。在优惠政策的吸引下，不少市民趁端午节小长假前往各品牌 4S 店咨询购车。
5: 近期有这个换车的打算，正好赶上了市里的有这个政府购车消费券，非常划算。
6: 咱们店内的优惠啊，国家的补贴呀、市区的这个消费券啊，都是可以同时叠加使用的，确实这个优惠力度非常大，所以这个最近的集中成交呢，这个数量是比较多的。
4: 消费政策的温度体现在全链条的贴心设计。同样在6月16号，延吉市也启动了风情延边好车惠民新车消费补贴活动，活动将一直持续到6月30号。本次活动政府投入500万元，消费者购车补贴从2,000元到8,000元不等。当地还同步配套中石油、中石化加油优惠活动，汽油电子优惠券、非油品折扣券、新能源充电服务费减免一应俱全，形成购车、用油、养车全周期消费激励。
7: 本来我们还想犹豫，不知道什么时候提，一看到这个政策以后呢，我们决定马上就提车了。
8: 为了配合咱们那个市商务局的这个市补补贴，然后我们在电端呢也要比平时的这个优惠力度要增大了一些。我们限售的车型的话，优惠的力度呢从2000呢到4000呢不等。
4: 今年以来，吉林消费补贴政策不断加码，覆盖范围持续拓宽。5月18号起，吉林省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

0: 激活端午消费的惠民举措也再度升级，针对汽车、成品油等领域推出的促消费活动，累计投放补贴资金500万元。今年以来，吉林市围绕汽车、商超、成品油等重点领域陆续发放大东山水迎天下系列消费券3906万元，目前已核销资金3148万元，累计拉动销售额9.8亿元，政策杠杆效应充分显现。
1: 我们精准对接群众消费需求，整合各方资源推出消费补贴活动，以财政补贴撬动市场消费，让政策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0: 端午假期，全省以旧换新持续扩围，消费券精准滴灌，实现政府补贴、企业让利、百姓受益的多赢格局，成为吉林扩内需、稳增长的有力支撑。
2: 节目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农业奖赏进行时，汪清更续红色血脉，边境振兴赋能老区发展。昨天2026长白山之下临江市第四届边境欢乐跑举行，关注东北超长春双响立刻延边拿下吉林德比，吉林双线联动文旅活动精彩纷呈。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夏粮收购有序开秤，稳稳守住百姓餐桌底气，吉林政策拉动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5: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7: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8: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1号的重要节点：夏至与世界渐冻人日。夏至是24节气之一，这一天北半球白昼达到最长，此后白昼渐短。古人依夏至物候安排农事。世界渐冻人日旨在关注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群体，希望更多人了解病症，给予患者和家人包容、陪伴与切实帮扶。今天6月22号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2002年6月22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这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意在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整合社会爱心资源，持续推进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落地实施，凝聚力量守护少年儿童成长。让我们顺应时节，安然度日，以柔软心意。

0: 温暖每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0: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
2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享全。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招了四十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0: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9: 近期啊，连续多雨的天气让很多农户啊在追肥方面啊就拿不准方法了。想想大雨啊冲刷带走田间养分，肥料与流失特别严重，那庄稼缺肥啊长势就弱。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土肥

0: 专家刘振刚给大家讲一讲，在雨季防雨水冲刷、减少养分流失的一些实操方法。那也为大家详细好好的讲一讲科学追肥、锁住地力，那降低种植成本，也保障作物能够稳产增收。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技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0431-8581-5799，或者也可以拨打12582来进行咨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国家防总近日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未来一周主要带位于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
1: 当前南方早稻陆续进入抽穗扬花和灌浆结时期，长江中下游一季稻大部处于移栽至分裂期，西南一季稻进入分裂拔节期，生育进程总体正常。近期华南出现龙舟水，江淮、江南和长江中下游陆续进入梅雨季，农业农村部提醒各地要围绕及时排水、适时追肥、严防病虫、分类补救、颗粒归仓，科学应对连阴雨天气影响。
0: 近年来，我国长江禁渔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禁渔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各地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渔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7.6%、39%、40.5%，一般性、偶发性非法捕捞行为持续减少，禁渔管理秩序平稳向好。
1: 当前吉林省双辽市大田玉米陆续进入苗期管护关键期，据了解，双辽市自6月10日起全面启动苗期深松作业，预计作业面积50万亩，6月末前全部完成。市农机总站将持续统筹农机力量，加快作业进度，高标准完成全域苗期深松任务，以精细化田间管理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0: 近日，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主办的2026年京津冀鲜食番茄黄瓜甜椒擂台赛正式拉开帷幕。作为连续举办7届的行业品牌赛事，本次活动首次增设甜椒赛道，共吸引京津冀及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的240家单位报名，征集样品319个，其中番茄199个，黄瓜86个，甜椒34个，赛事规模与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1: 近日，浙江名优土特产四季型浙梅夏运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活动线上线下联动，网上农博、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的店铺、选品中心均开设活动专区。据统计，活动期间，现场共销售杨梅1500多公斤，销售额超10万元，线上达成意向订单200多个。
0: 记者近日了解到，近年来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有效盘活农村沉睡土地资源，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头活水。2年试点期间，荆州区累计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7宗，面积57.81亩，成交金额1838.76万元，政府提取调节金218.54万元，村集体增收613.85万元，带动产业投资0.55亿元。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首先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杨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啊，就是土地原包的问题。
1: 嗯，
3: 就是土地确权证上有我丈夫和他祖父的名字，但是祖父已经去世了。然后现在呢，他还是事业编公职人员，就是事业编就职。然后想问一下，27年到期的情况下，他这种情况还能继续延包吗？家里已经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
1: 嗯，
0: 他也没有确认上是吗？
3: 他现在确权证上是有，但是现在村里边正在就是进行这个，就是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明确规定说的 事业编。

0: 教师是不可以给认证这个成员。
1: 如果要是不能认定成员，我们初步判断觉得有可能延包不了，具体还得以村上最终的这个相应的文件为准。但我们初步判断，如果不是成员身份，那么在你们现在的这个承包户内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那么土地就不能延包了。
0: 啊，就是不能给延包了，是吗？
2: 嗯，是的。
0: 啊，那行，谢谢啊。
1: 嗯，好嘞。
2: 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
1: 是的，
2: 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松原的林先生。
1: 您好，林先生。
2: 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
3: 我咨询一下那个我媳妇儿，这不这个她有地，在娘家。现在经济组织成员现在是在我们这头信息错误了，
2: 嗯，
3: 完了小程序查不到，这丁算就属于是两头空啊。
1: 这不叫两头空，他不是有土地吗？
3: 嗯，有土地，
1: 嗯，
3: 就是土地那个那啥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是那个他信息现在查不到，
2: 嗯，
3: 到时候个2027年延包的时候。那个这个地延包有没有那个，
2: 您查不到是给那个村上上报了吗？申请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了吗？还是压根儿就没确认？
3: 我说了，
2: 嗯，
3: 确认了，就是信息错误了
2: 啊，信息错误。然后这个事儿跟，村上沟通了吗？
3: 跟沟通了，他说等那个啥说，2027年到时候一堆整。
2: 啊，
3: 我就怕到时候你整的时候，他娘家那头地延包的时候，怕他那头说是两头空。
1: 嗯，是这样的，林先生，首先您这个不叫两头空，我们两头空说的是指娘家，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娘家和婆家都没有分到地，那咱叫两头空，就是大家俗这个平时这么表达的。像您这种本身他在娘家分得土地，在婆家申请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但由于比如说你填报信息错误，或者村上咱们在操作的时候有信息失误，那么可能导致像您提到的现在查询不到，但我们了解现在部分地区正在补登记这件事儿，那么咱们把这个信息重新补登记上，那么补登记之后如果他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不会影响他的土地延包的。
3: 哦，
2: 本身他分得土地了嘛，是不是不像是没有土地？
3: 对，
2: 嗯，
3: 对对，
2: 所以您就勤跟这个村上沟通一下，然后把您这个正确的信息啊，给他填报上去啊，然后等到可能统一的时候，不可能说因为咱家一个人这个填报信息错误，我就给你报上去，肯定会有一个统一的安排。
3: 好，谢谢。
1: 好嘞，
2: 好，再见，
1: 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今天呢我们开通了两部热线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0431-8581-57888581-5799，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2: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来为大家详细说一下，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大家可以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呢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比如说在这个线下啊，我们节目不直播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啊，大家进行互动啊，提问题呀，很多方面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关注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发放的问题，大家知道啊，在咱们节前端午节前啊，很多县市已经收到了，那其他县市呢也会陆续发放。今天是6月22号，原则上咱们在6月30号前会发放完毕。今天也是咱们过完小长假之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大家再耐心等一等，下午啊或者明天上午再查一查，相信还会有部分朋友能查到。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
2: 好，来看看榆树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我问一下的就是那个我们组里的集中地吧，能有7000多地儿，原先都是就是当官的就种着了的，这不是27年到期吗？到期他想在晚在想那个
2: 平台上竞拍。
4: 对，平台竞拍，但是他这允许吗？
1: 允许啊，不是机动地吗？
4: 啊，对呀，我们组里机动地，
1: 是的，
2: 这是可以的，
1: 允许可以。而且这是正规操作。
4: 那正规他说那我们老百姓不允许，因为我们这边因为有这个分的，那不允许他竞拍呢。
1: 不可以，现在机动地原则上咱们都要进行平台上公开发包。
4: 那平台上发包他可以，他做手脚啊，他们当官。
1: 平台上公开发包不存在您认为的个人做手脚参与，平台上是价高者得，叫公开发包
4: 啊。
1: 嗯，不存在您认为的做手脚，
2: 大家都有这个公平的权利。
1: 对，您也可以报名去参加
2: 竞
1: 拍。
2: 是的，
1: 如果说您出的价格高，您没有得到这块地的耕种权，
2: 嗯，
1: 那么您可以咱说到时候我们在流程上去投诉举报，
2: 对，
1: 说他认为他这个方法上可能有问题，
2: 嗯，
1: 有纰漏，
2: 嗯，
1: 但是如果您没有这么操作，您是不可以单方面这么质疑的啊，
2: 嗯。他不会剥夺您这个竞拍的资格。
1: 嗯
2: 嗯，
4: 但是吧，我们就是。我们老百姓就不说这个地不允许竞拍，就是这
1: 您不可以不允许。
4: 不允许。
2: 嗯
1: 嗯。
4: 啊
1: 可以，就是应该公开发包，这样才最公平最公正啊。
2: 嗯，
4: 啊公开发包，但是我们怎么的，只剩当官他，我们就怕他做这。
1: 不能，您放心吧，系统上他做不了手脚。
2: 我们都跟您解释了啊。
1: 嗯
2: 嗯。
4: 啊，那好了，谢谢啊。
2: 嗯，哎，好
1: 嘞，
2: 再见啊。
1: 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接着拨打热线，
2: 嗯，
1: 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好，来看看这位白城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1: 张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白城的张先生。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给他打一下啊。
2: 嗯，
1: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
2: 嗯，
1: 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新生的牛犊啊，他说后腿有点不吃劲儿。
2: 嗯，
1: 他说有点像这个，但是还能走啊。嗯，咱问问老师怎么办。
2: 好，
5: 那就是胚胎时期啊，营养不良造成的。
2: 嗯，
5: 大部分都缺钙，你现在怎么办呢？你先赶紧先打三针，先不要补钙。打哪三针？打右旋汤甘铁，还补铁。
2: 嗯，
5: 怕他贫血，再打呢维生素 E 亚硝酸钠，防止白血病啊，这非常重要。这是两针呢，间隔24小时以后打上以后，再间隔24到48小时，
2: 嗯，
5: 再打这个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打的 D 以后啊，它逐渐的就是能够就逐渐补钙了啊。这是打三针。另外，这犊牛出生以后啊，应该尽可能在1小时之内就吃上初乳。这样呢，吃初乳里面的营养丰富，而且有抗体，就有利于小牛的发育。
2: 嗯，就是先打三针，之后呢，抓紧时间让这个小牛犊吃上初乳啊，这是最好的方法。
5: 先吃初乳啊，
2: 先吃初乳。
5: 出生以后第一时间吃上初乳。
2: 嗯，
5: 24小时以后，
2: 嗯，
5: 打那个维生素 E 亚硝酸钠。
2: 嗯，
5: 再24小时以后，
2: 嗯，
5: 打右旋汤甘铁。
2: 嗯，
5: 再隔24小时到48小时再打第三针。
2: 好的，好的。嗯，好，感谢庆和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我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6: 你好。
2: 哎，请讲。
6: 我是遇到什么问题呢？
2: 嗯，
6: 我的爱人嘛，和我结婚已经就是在91年结的婚，你听明白了啊？
2: 嗯。
6: 91年结的婚吧，我们就在那个。就是婆家住居住，婆家居住呢，就是这个户口，我的爱人户口没起到，就是我的婆家这边，知道吧？
2: 他的婆家这边吧，
1: 就是你家这儿。
2: 嗯，
6: 就我家这儿，我是他家人嘛。
2: 嗯
1: 嗯，接着说，
6: 就没起到我家这儿吧。
2: 嗯，
6: 那时候分地是论的是什么呢？就是户在人不在，人在户不在，不给地。
2: 嗯，
6: 这个你们应该能。
1: 没事，您抓紧说问题。
6: 啊，行，那个现在是咋回事呢？现在不就是涉及到二轮土地延包吗？
1: 嗯，
6: 那个娘子她现在把户口和那个确就是那个股权证啊，都在这个娘家这边，就是二轮土地那个从就是延包的时候，她能不能把地要回来？
1: 那您所说的是她现在有个股权证，她没有地，但她有个股权证是吗？
6: 对，股权证，而且我的很多也是没有地。都有股。
1: 您的什么没有地？
6: 我的孩子也没有地。
1: 你的孩子没有地是什么原因？你孩子是哪年出生的呀？
6: 91年出生。我跟你说，那时候是怎么着呢？户在人不在，人在户不在，就不给地不。 明白了吧？
1: 那你家孩子什么原因？你家孩子是这边户在人不在了，还是人在户不在呀？
2: 嗯、
1: 您说你媳妇儿的，我明白了、
2: 嗯。
1: 你媳妇儿在你这生活、
2: 嗯，
1: 在他们家那叫户在人不在，在你这叫人在户不在、
2: 嗯。
1: 那您孩子什么原因呢？
6: 孩子也是这种情况。
1: 那孩子怎么能就这种情况呢？出生没落户口吗？
6: 出生落户口落到娘家了，明白了吧？落到娘家了，你在你婆家住，不就是户在人不在吗？
1: 你娘家是哪儿的呀？你媳妇儿娘家是哪儿的呀？
6: 白城的，
1: 也是你们白城当地。你们俩都是白城的是吗？
6: 啊，对，
1: 同乡不同村吗？
6: 都是农村的。
1: 我说是不是同乡不同村儿？
6: 不是，不同市。我是洮南市的，他是白城市的。
1: 嗯
2: 嗯，
1: 那您现在这个情况，只能回到首先第一步，先回到您娘、
6: 嗯、
1: 这个您家里头人啊，就是您媳妇儿和您孩子这个娘家所在的村儿，先去到那儿去申请。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跟村上报备这个情况，村上掌握
6: 了，
1: 现在怎么说？
6: 报备了。
1: 嗯，
6: 报备了，他说什么呢？没有地啊。
1: 嗯，
6: 等政策呀、啊。
1: 嗯。也没有问题，现在是这样啊，首先按照您刚才提到的这种情况，他理应回到娘家去申请土地，包括您的这个妻子和您的孩子。但娘家村到底有没有土地来进行分配、
6: 嗯、
1: 那么能不能把他们申请认定为应分未分人员，那咱们在下一轮再调整的时候、
6: 嗯、
1: 的确得要看当时在调整时的政策，现在不能给您百分之百的把答复。
6: 嗯嗯嗯，就这些了呗。
1: 那您还想听什么？
2: 嗯，
1: 哪里不清楚？
6: 那我不想听什么了，我就是咨询这个，就是我，我二等烟包的时候，我的爱人在娘家这面，就这种条件能不能给地？我就想
1: 这个，现在我不告诉你了吗？文件没有出，没有人能告诉您百分之百给或者百分之百不给。但您现在应该就及时跟村上上报，要求把您列为应分未分人员。那么村上在进行小调整的时候，比如有整户消亡收回的土地，那么是不是应该优先考虑你们这些应分未分人员，要跟村上及时沟通好。
6: 哦，
1: 嗯
6: 嗯
1: 嗯，好了，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来抓紧时间看看通榆的池先生。
2: 好，来看一下池先生。您好，池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1: 池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2: 嗯，让导播看一下啊，池先生是否在线？
1: 嗯、大家打进直播间，千万别着急啊、
2: 嗯！
1: 有朋友就说了，这个户口在哪儿啊，就去哪儿要地，的确是这样的啊。
2: 嗯、
1: 咱们上那儿，你说您才有要得出的可能性，但或者说概率更高啊。还有朋友说，这自己折腾没了，的确是。按理你说，实际上媳妇儿在你这儿，然后呢，儿子出生了，咱说孩子出生了，那为啥要不落在您名下，非得要上娘家那儿去落户口去？是不是？把这些情况，我估计大家自己心里也明白，当时一定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才这么操作的啊。
2: 嗯，
1: 还有朋友问地补什么时候发、地补啊，大家不要着急了啊，咱们反复强调有很多地方已经发放了，
2: 嗯，
1: 各个县市发放的进度不同，但是会陆续下发，6月30号前原则上发放完毕啊。
2: 嗯，还有这位名字叫做余霞成奇的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吧，刚才我们清河老师已经给您这个解答了，但是呢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清河老师给您介绍的时候是仅限于说他刚出生啊，您说已经出生7天了，可能这个情况呢又不太一样，最好呢就是让他把这个母乳抓紧吃上，之后呢您询问的这个药名呢也已经把这个名字啊给您打在公屏上了，所以呢有什么问题还是建议大家来拨打电话咨询啊，因为每家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或者说遇到的情况也不一样，您这个补充问题我们再补充回答，这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啊。
1: 嗯，我们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2: 啊，来看看通榆的池先生。池先生您好。
7: 哎，好，你好。
2: 哎，请讲。
7: 我那啥，我这个种的黄豆吧，它有点黄叶子，是啥毛病呢？黄叶子呢？
1: 嗯，
2: 黄叶子哈。
1: 问问刘振刚老师。
2: 嗯，老师。嗯。
8: 我种黄豆怎么呢？
2: 他说这个黄豆吧，
7: 黄叶子是吧？
2: 叶子都黄了，是咋回事儿？
8: 啊，这叶子黄得几个方面因素，一个是说你这个。有那啥嘛，生病害了，得病了，它一般也出现这黄叶。一般的病害呢，它都有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一些发霉呀、啊，或者是什么得病的症状。再一个呢，受虫害，虫害它一般都有什么有虫口咬的印儿啥的，这个一般也能看出来。
7: 没有虫害，就是好像做什么病了似的。
8: 对你不同的病你得按什么呢？因为我不是搞什么植保的，这个我只能分析一下这个原因。再一个呢，你可能是说这个干旱呐、啊，或者是洪涝啊，这也可能导致叶子黄。再一个呢，有一些什么药害，比如说周围打除草剂啥的，也可能是啥。
7: 我这离得远没有啥，你我能找整点什么药摆上呢？你得
8: 具体情况你得那啥说一下子，让今天没有植保专家，哪天有植保专家你再打电话说一下具体情况，让植保专家给你分析一下子是什么病害导致的。
7: 哦，
8: 哎，
7: 这今天是。
2: 因为我们刘老师是土肥专家，对，您这方面的问题还得要问这个植保专家，对。
7: 那好了
1: 啊，哎，好嘞，
2: 好，
1: 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辽源的刘女士，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啊热线出现一点故障，只有88线、99线开通了，所以说呢热线会相对难打一点，大家一定要听好，我们说哪个线路空线，啊，来看看这位辽源的刘女士。
2: 好，来看一下，刘女士您好。
9: 主持人好，
2: 请讲。
9: 我想问一下，就是孩子出生的吧，一直在农村住，但是落到城市户口了，算不算村里集体组织成员？
1: 孩子在户口是城里的，有土地吗？
9: 一直在农村住，
1: 跟在农村住没关系。
2: 有
1: 没有
2: 土地
1: 吗？
9: 没有土地。
1: 这种情况大概率确认不上。
9: 要有土地的话，现在确认啥？
1: 户籍在或曾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确认申请确认的。您这种情况大概率不能啊。
9: 哎，现在，哎，我问一下呢，现在不分工业和农业了吗？
2: 是不分。
1: 您不是从来没在过这个村吗？根本跟你农业没关系啊。
9: 一直在村里住啊，户口。
1: 跟你看，
2: 你看
1: 我不说的是您的户口一直不在村上，我没有说您在村上是农业户口，在城里不是农业户口。
2: 是的。
1: 跟这没关系啊，
9: 不是一直在村上住。
1: 您没听明白我说的，我说了，他的户口不在村上。
2: 他的户口是不是一直没在村上啊，刘女士？还是一直在村上啊？我们确定这个问题，不是说人在不在村里头住啊。
9: 我说是这意思，这户口。
1: 您不用说这个意思了，我刚才跟您说清楚了，刘女士，咱们没有跟您说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事儿，我们说的是他的户口在不在村上，如果他始终没有在过，这种情况确认不了。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大家在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包括咨询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听啊，不要说陷入到自己的这个思维想法当中啊，一定要听我们给您的解答。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农安的李先生啊。李先生您好。
10: 你好。
2: 哎，请讲。
10: 我问一下兽医专家，这个我大牛这个月末要下手，我后腿不咋好使。
2: 您是刚才在这个公屏上咨询的那位朋友吗？不是，您是大牛是不是？
10: 大牛
2: 啊，
10: 要临产的。
2: 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
10: 临产大牛临产怎么的了？
2: 他说他后腿不怎么好使，是不是？
10: 腿这下有点瘸，点乎点乎。不好使。你这牛下几胎了？这一胎是第三胎了、
2: 仅
10: 仅后腿是两个后腿都不好使，还是一条腿不好使？有好像一条腿有点严重，他一走到那个腿就像不敢照应了，趴了。
11: 哎，要是后腿啊不敢，就一条腿不敢照应，你看看蹄子，你看他走到怎么整，是不是不敢一点一点的？你就看看蹄子，
10: 蹄子肯定是内扎呀。
11: 没扎，你看那这瘸的方式啊也不一样，你看那怎么个瘸法，你给它掰一掰，你往外掰一掰，看它是不是有疼痛感觉，如果你掰它非常疼它就受不了，如果说你再把前后都掰一掰，这就得临床诊断才能解决啊。如果就是一条腿，如果是那这两条腿换了，今天这条腿明天那条腿，那可能这个牛缺钙了啊，或者是前腿也不好使啊。如果不是缺钙，那就是外伤、拉伤什么的。
10: 拉伤
11: 如果是啊，
12: 要是拉伤崴的话，是不是他得走啊？
2: 嗯，那现在他腿出没出现肿的情况，李先生？
12: 没肿，
2: 没肿哈。嗯
12: 嗯，
11: 如果是缺钙的话，那、
2: 嗯、
11: 你这么的吧，我告诉你一个叫打药的诊断方法。
2: 嗯、
11: 你这兽医这个招都很多。

0: 你先买一只双路分身杖，打到瘸腿的屁股蛋上，打完以后它就不疼了啊。过了24小时以后，它就好了。那这个吧，就是这个的风湿症了。这风湿症呢，就打1针2针就好了。如果你再就是不打针之前，你牵着手，是看的是越走越轻，是越走越重。如果越走越重，那就肯定是这个缺钙啊，或者是这个。扎了或者拉伤了，如果走走就轻了啊，那就是风湿症，你就打双氯芬酸钠最好是，啊，你诊断一下吧。
1: 这得有10来天了，他这个到月末就到预产期了，就要下了，不敢每个。
0: 那你还现在不能打针了，
1: 是呀，
0: 那就等着下了以后你再治吧。
2: 那有没有啥缓解的办法呢，刘老师啊？现在他这种情况。
0: 你要缓解一下呢，你就得打这个止痛药呗。打止痛针，这双氯芬酸钠最好使的，但是吧，临产前打这个吧，对这个神经刺激也比较大。那你就不行，打一针那个叫，氟苯尼什么什么胺的那个，就止痛的。你不行就打安酮定也行，安酮定不能多打，就打一针就行。
1: 我寻到月末临产了，不敢给他打针了。最近我就
0: 对
1: 觉
0: 呀，我也这么想啊，你就停着呗，他产完以后再诊断。
1: 我就给他补点钙的，
2: 补点钙，对，
0: 补钙解决不了疼的问题，也不是马上就行，你就天天补钙，你打这个脱糖酸钙也不是打上就好啊，你得打2、3次，得过半个月以后才逐渐能好。
2: 所以他这种情况，现在就只能是先挺着，然后等生产完了之后再去解决，是吧，刘
0: 对
2: 老师？
0: 对，再诊断这把针。
1: 今天21号，
2: 今天22号，
1: 22号。27、8号就到预产。
2: 那还是别打了哈，别用一些药来刺激了。
1: 行，谢谢了，
2: 哎，那就这样啊，李先生。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有朋友问说，这个打不进来啊，现在0431858幺5788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幺5788。
3: 来看看延边的卢先生。
2: 卢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2: 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咱们吉林省针对于农村承包户整户消亡是怎么认定的？
3: 您说一下您家具体的情况。
4: 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当时在签二轮承包合同的时候，只是户代表签的名，后来18年，后来又给发了一个确权本，确权本的当时登记的名也仅是有户代表的名，但其他的人口呢，就是说。衍生人口也是在签二轮承包合同前就已经出生了，但名没加上。这样的话，如果是说父母他们都去世了，这能认定为整户消亡吗？
3: 那您所说的衍生人口在二轮分地之前，他分得土地了吗？
4: 出生了，但是村里头当时分地的时候就根据家庭人口，说你家总共给你分多少地。就是签了一个以户代表的名义签了一个二轮承包合同。
3: 所以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卢先生。刚才我问您的是说，您刚才提到了你们家的这个衍生人口是在分地之前就已经出生的，那么分地有没有他的地？
4: 有。
3: 有他的地的话，即便咱们
4: 名没加上，
3: 没加名不只写了一个人的名吗？比如说咱只写了一个张三的名，但是实际上是张三家一共4口人的地。我这么举例，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被认定为整户消亡。
4: 还有另外一种情形，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本来我家是在一个村的，当时我比如说我一个人，我分到地了，但是后来，有一个又嫁到我们村的人跟我结婚了，他带了一个子女，这个是二轮承包合同已经签完了，嫁到我们村的，但是说那个。在18年确权本顶上，就是把这个，后来我这个后来这个妻子和这个继子女名也都加到这个确权本上了。现在就比如说是我去世了，完了我后来找这个老伴儿，我俩也都去世了，现在就剩本上就剩我子女这一个人名了。那这个是不是整户消亡啊？
3: 按照咱们现
4: 说，村里说是整户消亡。
3: 对，按照现行的政策是的，不以确权证，要以我们当时分地的承包户来看。
4: 啊，就是在看签那个二轮承包合同的时候是分到地的，
3: 对，
4: 就以这个为节点。
3: 是的，
4: 那我就明白了。
2: 那就这样啊。
4: 那现在还有一个，现在二轮承包合同在进行延包的时候，是不是原则上？

0: 是必须把这个家庭人口名全都得加到这个确权本上、合同本上。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在签那个二轮承包合同以后，这是2018年给我们发了一个确权本嘛，但是那个不是有家庭成员人名给遗漏了嘛？
2: 嗯，
0: 在二轮承包合同期满、在延包的时候，是不是原则上得把这些家庭成员的名都得加上啊？
1: 您可以申请添加在土地确权证上。
0: 哦哦哦，这个具体是否能添加，还是看子女。
1: 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2: 是的，
0: 啊，原则上是没问题哈。
1: 嗯，对。
2: 您跟这个村上勤沟通着啊，陆先生
0: 啊，行，那我就明白了。
2: 好
1: 的，
2: 再见啊。
0: 哎，
2: 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位公助领刘先生，现在0431-858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拨打0431-8581-5799，现在空线。我们来看看公助领的刘先生。
1: 你好，刘先生。
3: 我问一下，这今天这个地理保护补贴，他是按照这个确权的发，还是按照老财政发？
2: 您问这个直补的问题是吗？
1: 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是这样的，咱们公助领地区，我今年应该是按照确权证发的，不，各地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逐步要求按照确权证发，但今年有的县市还是按照计税面积发的。
2: 嗯，
3: 我就说公助领，
1: 公助领，我们了解到应该是按照确权证发的。
3: 啊，我谢谢。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好，来看看我们现在呢，0431-8581-5788和5799都空线啊。如果大家想要有问题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来看看农安的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4: 主播您好。
2: 哎，
1: 请
2: 讲。
4: 我要问一下，我要合户能不能合？
2: 您说说您什么情况要合户？
4: 我和我妹子。我是一户，我妹一户，我们俩合在一起能不能行？
1: 现在不能操作。
4: 啊，不能啊。
1: 嗯，在延包的时候，咱们再跟村上提出申请。
4: 对，延包时候申请。
1: 对，
2: 是的。
4: 我听榆树那个，他说呢，他那能。
1: 现在是这样的啊，部分县市可能在做试点摸排，您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啊
4: 啊，
1: 跟村上哎，没关系，跟村上实时的联系着啊。
4: 啊。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朱先生？
4: 这也没啥问题了。
1: 行，有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啊。
4: 行，
2: 哎，
4: 谢谢，
1: 哎，
2: 再见
1: 啊。你看这位余霞朋友说了，说这个我怎么打不进去呀？刚才郭亮和秦线就介绍了，今天我们有一部线路出现故障，所以说只有两部热线能打进来，88线、99线，现在是8581-5799也占线了，是吧？
2: 对，就是大家吧，听到我们说的时候就立马就打啊，咱别犹豫，因为现在这个热线确实是很紧张，所以呢，不要说啊，我知道了，一会儿再打，那你肯定打不进来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德惠的曲先生遇到什么问题。曲先生您好，
5: 喂，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
5: 我咨询土地的事儿。
2: 嗯，您详细说说。
5: 我姑娘户口起到长春了。
2: 嗯。
5: 没确认具体成员，能不能影响下一轮承包？
2: 他有土地吗？
5: 有啊。
1: 他的户口在长春，他做什么工作呀？
5: 打工的。
1: 嗯，我们建议他应该补确认上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样不影响他延包，咱怕别出罗乱。
5: 没确认能不能影响啊？
1: 现在就怕有影响啊，所以要让他确认上啊。
5: 啊，怕有影响。
1: 对
5: 呀、
1: 啊，
5: 对对对。
2: 嗯，咱不得双保险吗，曲先生？
1: 像他这个情况，他符合确认的条件，还是要给他确认上。
5: 啊啊。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5: 没有了。
2: 哎，那就这样啊、
1: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你看啊，现在注意听，0431-8581-5788空线，5788空线啊。余霞成启啊，这位朋友可以拨打0431-8581-5788啊。
1: 来看，这是一通的王先生。
2: 好，来看啊，掉线了啊。
1: 那这样，咱们请工作人员重新连线一下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99空线，8581-5799空线。
2: 好，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啊，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 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的把营养补进骨头里。

0: 等冬天的时候啊，才不犯毛病。
1: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含量是普通氨糖的三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远超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0: 现在啊，给咱麒麟的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一道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的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0: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啊，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啊，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
0: 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一定要记清楚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大家服务，来看看农安的马先生。
0: 好，来看一下，马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这农村的老房子多少年不住了？我搬长春多少年了？
0: 嗯。
2: 现在反正也不漏，也没坏，反正有的种完了，多少得看点，多少点。将来这个国家有啥政策啊？
1: 我没明白你想问什么。
0: 是的，
1: 你想问什么政策？
2: 就这房啊，是始终搞得放啊，还是我再加固加固再维修？
1: 您如果要是房倒屋塌了，宅基地就会被收回的。
2: 没塌就
1: 是。我说的就是未来呀。
0: 您可以修缮啊。
1: 您如果不修缮，即便您不住，但如果房倒屋塌，宅基地是会被收回的。
2: 他以后能不能有啥政策啊？说是国家。现在空房多不行吗？
1: 您所说的什么政策呀？咱说了，比如说可能有的地方能发展农文旅，但是像您说的农安，您得看您什么情况，有没有社会资本呢？这些都受影响啊。不会像您想的说国家把我们房子就收了还是怎么地的。
2: 天然地
1: 方。那没办法，那肯定不会的。
0: 如果说咱这个房子啊太长时间的话，咱就尽量修缮一下。
1: 您如果不修缮倒塌了之后、您这个首先有可能面临被收回的风险、二其次您如果想重建还是要需要走程序的。
0: 是的。
2: 你就搞那些白冷的就行，啥也没有。
1: 那您看自己能不能卖出去啊，或者租出去啊？
2: 那闲话也是卖的。
1: 那您看，这不就看您自己抉择了，对不对？没有什么您认为的国家政策，国家是给您收了还是怎么地的了？没有啊，
2: 没有，那就是
1: 没有啊。
2: 嗯
1: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再见。
1: 来看看下一位前国的崔先生。
0: 现在呢，0431-8581-5788空线啊，0431-8581-5788空线，崔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0: 哎，请讲。
3: 能听见吗？
0: 嗯嗯，能听见您说。
3: 啊，老师您好，那个我想问一下，我是那个98年，分着地了，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反正现在第二轮承包的时候我就考上那个事业编了，那么我这个第二轮承包还能不能就是继续承包？
1: 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确认的呢？
3: 我是事业编，他暂时不给确认的。
1: 嗯，所以说这就是刚才我们也有一位听众遇到的这种情况，现在没有办法100%给您判定，因为只提到了公务员。如果您是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大概率有可能也不能。
3: 但是我看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1: 所以我刚才跟您说了，当时咱们的这个国家的里面只提到了公务员，但是如果是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它实际上跟公务员是一样的。咱们现在就说的是，如果在细则当中约定了说，比如咱们省在执行的过程当中，针对全额拨款事业编。

0: 也不予以确认和延包，也是没有问题的。具体咱们要再等一等。
1: 啊，还得等当地的政策，还是等吉林
0: 省里会统一有的。您
1: 啊
0: 再等一等就行了啊。
1: 啊，好嘞，好嘞，
0: 好
1: 谢谢老
0: 嘞，
1: 师
0: 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哎，再见啊。
0: 来，接着看看长宁的张女士。
2: 好，来看看张女士，您
3: 好，
2: 请讲。
3: 我问一下，这长岭县那嘎的吃补钱啥时候能下来？
0: 咱们再耐心等一等吧。刚才公屏上也有朋友问，因为上周呢，我们有挺多朋友跟我们说收到的了。我记得也有松原地区的，有没有长岭的？我记不住了。那咱们这样，再等两天，6月30号前原则上都会发放完毕啊。
3: 哎，那好的。
0: 哎，好嘞，跟您说到这
2: 再见啊。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啊。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预告了哈，最近一段时间呢连续多雨的天气，让不少的农户在追肥方面呢是拿捏不准方法。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就有请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就是在这个雨季呀，怎样才能减少养分流失的一些实际的方法，有请刘老师。
4: 主持人，现在呢进入了高温多雨这个季节，尤其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吉林省中部地区降雨量比较大，而且呢逐渐温度在升高，所以说呢这个季节呢也是这个玉米啊生长的最旺盛季节，同时呢也需要大量的养分补充。所以说呢，在这期间是最佳的追肥时期。一般呢，这个追肥呢，应该注意这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追肥时期。刚才说了，这个季节呢是最好追肥时期。所以说呢，一般来说，像吉林省主要集中在6月中旬到7月上旬这一段时间，这个是玉米最佳的追肥时期。一般玉米都是在8片叶到10片叶这个期间。如果要是说采用手工追肥，可以再稍等一等。如果要采用机械追肥，就是说应该现在就追了。如果再过一段时间，那拖拉机可能就打叶了。所以说呢，这农民要把握好这追肥时期，不能是说追太晚了。你要太晚了呢，一个是拖拉机打叶，第二呢一样影响这个作物生长对养分的需求，这是追肥时期。第二呢，追肥的品种，原则上呢，这个玉米追肥呢就是以氮肥为主，在乙肥中钾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配置一些钾肥。一般呢就是说就是1公顷，纯钾就是达不到130到150斤这个情况下，就是最好就是加点钾肥，这样追一些效果更好。这是追肥的这个品种。第三个呢，就是追肥数量。追肥数量呢，这个以氮肥为主，就是说这个氮占整个玉米生育期总氮的60%左右，60%到70%，这个比较好。这是使分次施肥这种方法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农民呢，就是说底肥用的一泡就一次施肥的这个肥料，也就是高氮的肥料。这样的情况下呢，农民呢就是说这个氮就是应该控制好了，你不能追太多了。你要是说也按着说分次施肥那种方法追，那你可能就是说追70%氮，那你这就是造成后期的碳氢了。所以说呢，这个要控制。就是说底肥中用低氮肥的，一般用整个生育期就是氮肥的60%到70%。如果你要是说采用一次施肥的那个肥料品种，你这个就不能用那么多了，你就得根据你底肥的氮肥用量多少来确定这个氮的数量。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追肥方法。追肥方法呢，就是说科学上要讲究三次肥，尤其氮肥。氮肥呢，它 像尿素啊，它分解以后变成氨态氮，氨态氮呢很容易在空气中挥发，也容易随水流失，所以说呢，这个要做到深施肥。深施肥多深呢？一般的来说，就是说，在土面以下，就是2到5厘米就可以了。你不深施肥，你也不能堆太深。你说我堆15厘米或者是20厘米，那肯定也不合理。如果你要是趟的那么深，就是这个犁仍啊，容易伤了根系。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堆完肥一定要盖成土，拿管你盖2厘米土都可以，这样呢就能有效的减少这个氮挥发，减少肥料的浪费。所以说呢，这个是最优方法，要做到深施肥。同时一点呢，还可以结合叶面喷施这个肥料，比如说有的那地块，如果是它的底肥采用高氮的这样的肥料，一次性施肥的，一般呢是说原则上可以不堆肥，但是有时候呢可以就缺少量的氮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叶面喷施这种方法来解决，比如说把这个尿素溶解成就是溶于水，占0.5%到1%的水溶液进行叶面喷施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叶面肥喷呢，它是解决少量缺氮的情况下可以用，如果缺氮比较严重了，那个就叶面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得要靠根部堆肥，就是说靠我们往土壤上施肥来解决氮肥的问题。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刘振刚老师。
0: 我们来接着看看热线上的朋友，88线上公主岭的刘先生，
2: 好，
0: 提示大家8581-5799先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
2: 好，刘先生您在线吗？
5: 在线。
2: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您说。
5: 问一下，那个我吧种大豆的集中地，我确权也缺到我身上了，完了吧大豆呢冲我呢，要说是以前说是交钱少了，这就再补点钱我也补了，这次就是地理保护补贴啥的，我能不能给我？
0: 什么意思啊？
2: 他说啊，您再说一下吧。
5: 我种大豆的集中地，我当时承包前吧，那地就是比较便宜吧，老百姓讲话。现在大豆呢，冲我又多加追加要钱了。要钱以后呢，我把钱也给他了。给他了，我现在能不能享受地理保护补贴这个政策？
0: 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得是首先您跟村上在沟通的时候，咱们在承包的。
5: 确权也确权都缺在我身上了。
0: 按理首先咱说回来，这不应该缺到您身上啊！我就不管这个事儿了，这您村上怎么操作的，咱就说先说回来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原来咱们所说的耕地地理保护补贴能不能享受啊，是要看您是不是我们2006年之前的这个计税面积。如果是纳入了计税面积，那么在您跟村上签订承包合同的时候，跟村上讲好，说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给您，那么就可以给到您，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您原来的承包费比较低，那原来可能村上这个耕地地理保护补贴没给您，但您后来又补充了相应的费用，那么且也在这个那个确权的过程当中也确到您名下，再加上现在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多数地区也开始按照确权面积发放，那么您跟村上应该协商耕地地理保护补贴应该给您。
5: 我是2003年，就是我就承包那地的，
0: 是的，跟您
5: 2006年以前，
2: 刚才说了跟您哪年承包没关系，
0: 对，不跟您这个事儿发生直接关系。刚才我不说了
5: 吗？大豆这不这2年敌人冲我要钱吗？我年年给他钱。
0: 对呀，那您如果都给钱了的话，那咱们说了
5: 有钱吧，他这玩意儿有时候给我补贴，有时候不给补贴。
0: 那您应该问村上什么原因呢？
2: 对，是呢，一会儿给一会儿不给是因为什么呢？
5: 是我就问咋回事呢。
2: 他给出的回复是怎么说的呢？
5: 有时候吧，我那个直补上就有。有时候呢，他就说我漏报了，或者有我听有人说，或者是大队有些费用啥需要这笔钱。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得跟村上讲清楚，你说这个钱到底是我的还是不是我的，还是应该怎么给，这个事儿您还是得问村上啊。
5: 是不是他如果他要非法占用我的话，这些不合理。
0: 不存在像您说的非法占用，
2: 是的，
0: 就是在于我不说了，因为您承包的是

0: 机动地，
1: 嗯，
0: 是涉及到你们之间的承包价格啊等等其他因素，你们可以协商这个事儿到底给不给。
2: 因为我李家已经把这笔钱发放到村上，
0: 是的，您看您还没听明白我说的，
1: 对，
0: 您在村上承包的这个机动地，应该跟村上来确认，我承包机动地是否有相应的补贴，这个事儿你们两个在讲的，明白不？
1: 他也不是说像您描述说的，不是。

0: 有
1: 嗯
0: 啊。
1: 嗯
2: 嗯
0: 嗯，
1: 哎，
0: 好，
2: 哎，
1: 好，
2: 好
1: 再见，
0: 嘞。
1: 嗯。
0: 啊，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所以说
1: 嗯，
0: 呢，咱为什么都说了这个先小人后君子？咱
1: 嗯，
0: 说这个先小人，就是说咱们在跟村上还是跟谁签合同的时
1: 一
0: 候，
1: 定要约定好
0: 对，把所有
1: 啊，
0: 的内容咱都给他说清楚、说明白，
1: 是，
0: 为了以后咱不出现麻烦事儿啊。
1: 嗯，嗯，
0: 来看看下一位，一通的王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3: 你
1: 王先
3: 好，
1: 生，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就是说整户，我爸和我妈都去世了，整户消亡的事情。
0: 您说问题。
3: 我妈呢，二轮土地没有分到土地就去世了。我爸呢，一个人分到土地了，分到土地是二轮土地呢。我妈去世以后呢，就分到我是他儿子吧，就这个分到一起了，分到一起了。零五年吧，是吧？那个他又找了一个后老伴儿。完了，他就把户口就迁出去了。你看看，完了就是我爸呢，前年四年了吧，又去世了，村上就把土地抽过去了给他。这个我问问，这个合不合理啊？有没有视频？
0: 您现在说的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户口在一起，但并没有说分地分在一起啊。咱们现在想跟您确认的是，在二轮承包期，咱们也就是说二轮96年的时候，你们跟您父亲分地是否在一个土地台账上，是否是一个承包户内，并不是你俩生不生活在一起。
3: 那个与户口没关系啊。
0: 对，不说户口的事儿啊。
3: 就是土地分到一起就行。
0: 对，按照现在现行的政策，就是我们在当时一个承包户内，那户内还有其他人在世，那么土地就不应收回。但如果户内没有人了，咱说全都去世了，这也就是大家现在所说的整户消亡。但户说的不是户口消亡，说的是承包户啊，
1: 两个户
3: 啊。他是那什么，他是跟我后妈是迁出户口以后啊，确那个就是确实啊，其实他们是单确了。
0: 所以我不跟您说了吗？您父亲他是单独分的地，因为刚才您提到您母亲在二轮分地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对不对？
3: 啊，对。
0: 嗯，所以说您父亲是单独的，只不过您之前跟您父亲在一个户口一起生活，后来他找后老伴儿，人就单过了，对吧？
3: 啊，对对对，这个意思。
0: 那像他这种情况，肯定是整户消亡啊。
3: 啊，所以也算整户消亡啊。
0: 就是
1: 就是
0: 啊。
1: 嗯，
3: 哦，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0: 嗯，好嘞，
1: 好，
0: 您说到这儿啊。
1: 嗯，
0: 其实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几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听友朋友进行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和观看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乡村振兴直播间。
0: 好了，那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明天再见。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0: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1号的重要节点，夏至与世界渐冻人日。夏至是24节气之一，这一天北半球白昼达到最长，此后白昼渐短，古人依夏至物候安排农事。世界渐冻人日旨在关注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群体，希望更多人了解病症，给予患者和家人包容陪伴与切实帮扶。今天6月22号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2002年6月22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这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意在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整合社会爱心资源，持续推进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落地实施，凝聚力量守护少年儿童成长，让我们顺应时节安然度日，以柔软心意温暖每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么。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多年来呢，锚定民俗为魂、生态为韵、文明为脉的发展定位，通过规划先行、项目倾斜、资源下沉，系统性的推进民族村寨的建设。而近年来呢，也是通过全域环境的整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五色经济产业体系的三大重点工程，从曾经负债贫困村蝶变为全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村集体的年收入近1000万元，更是斩获了全国文明村、乡村治理示范村等多项国家级荣誉。
4: 那作为朝阳村80后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啊，始终立足村域发展布局，全力推动绿色农业、村办加工、乡村旅游、红色培训的四产深度融合发展，创新稻蟹共生种养以及电商产销四季文旅的新业态，同时在深耕民族团结与民生治理，帮扶群众劳务增收，尤其是在兜底照料特殊群体、打造民俗文化宣教阵地方面，会以党建共建的模式带动周边的薄弱村同步发展。我们也说这是来自朝阳村的共享经济。那在今天的乡村推荐官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以朝阳村全域发展实践为基底，邀请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民族和美朝阳村的好做法、好实践。来，春玲书记，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朝阳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今天呢，很高兴也很荣幸呢，能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朝阳村的一个发展成果。
4: 嗯，好，欢迎
5: 吕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朝阳村在早年呢是负债的贫困村，又是多民族的混居村。那作为80后，当时是怎样的契机选择了留在村里扎根基层来进行服务群众呢？
6: 嗯，其实啊，我是一个外嫁的一个姑娘啊，我家呢是公主岭的啊，是毕业之后呢，我是在企业上班，后来结婚以后呢，到村里边来帮忙。当时呢，村里正在建第一个村部，也是新农村建设刚刚开始。村里的这个村班子啊，年龄比较偏大，尤其是电脑啊和资料啊都不会，所以呢，我在村里边就是帮忙做一些这个文件类的，包括这个电脑这些工作。但是主要的原因呢，还是我们当时的村书记韩立书记，他是深深的感染了我。他呢是一个农村妇女，但是我没想到呢，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能有这么高的一个工作热情，然后干劲儿这么足，能把这个层层这个困难呢都给它脱离掉，然后呢发展村里边的这个乡村企业呀，包括这个村里边的这些各项事务。所以呢，我就觉得，因为我作为一个80后，我也想就是实现我的这个价值，所以呢我就下定决心也要在这个村里边为村民，然后为我们的这个村两委也做一些我自己应尽的一些义务，然后呢，也带领这个村民，把我自己 能学所学的，然后所懂的这些知识都能运用到咱们这个农村来。
4: 哎呀，好样的，吕书记。大家知道吗？其实你看啊，八零后的吕春玲书记啊，人家是这个地地道道的大学生啊，返乡创业不说，人家是嫁到这村里的。
5: 对。
4: 而且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大家知道吗？09年17年前那时候啊，来到乡村去发展，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人家可以有更高更大的一个平台，但是不仅是嫁到咱村了，扎扎实实的留在咱村了，还干起了咱村哈产业融合的发展的这个工作。2014年，对吧？
6: 对
4: 啊，担任咱们这个朝阳村的村委会的这个副书记。那么也问问您，其实朝阳村跟其他村不太一样，咱们是有这个朝鲜族、汉族、满族这些群众是生活在一起的，在日常的这些基层治理当中，你像这个多民族融合，咱们在村务上。哎，都是咋实践咋做的？
6: 嗯，对，其实我们村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聚居村儿，朝鲜族啊占48%，满族呢占15%，但是呢，只要把他们都当成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家里人，其实村里边和家里是一样的，因为家是一个小家，村呢是一个大家，只要把咱们将心比心吧，以心换心，只要咱们就是真诚的去对待每一个人，只要他们有困难呢，然后他们有什么事找到咱们的时候，咱们去真心的去帮助他，去给他解决，就我感觉就是他也能把咱们当成他自己的亲人是一样的。
4: 但是书记您说这话之前啊，我觉得你一定是有委屈的。为啥呢？大家可以想，这是城里的姑娘，对吧？2014年那么年轻，担任这个村务工作了之后，你没被难为过？就是我会觉得真的村务治理它很考验的，有没有过这情况？
6: 对，确实是，因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韩书记不在家他出去学习开会，然后我自己在家。当年是新农村建设分这个卫生厕所因为当时也属于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嘛，在分的过程中有可能是有的话语啊，包括分配啊，也有引起了其他这个村民呢，包括队长的这个不满也说了很多就是咱们接受不了的话。但是我自己呢，当时也想，这个眼泪啊，在这个眼圈一直在转，就想掉下来，但是强忍着，就是没掉下来。后来回去呢，我也在反思我自己，是不是有可能我的言语啊，包括我的就是工作的这些做法啊，和这个村民他们有点接受不了。然后我再去找一下我们的村民，包括我们的队长，再跟他们就是去谈一谈呢，去交心呢，然后最后把这个事儿啊就给这个化解了。现在呢，就是村民对我这头呢也是比较认可啊。
5: 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哈，村务工作是每一个村民他们关系到生活、关系到他们生产的方方面面，所以每一位村干部在履行这份职责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大家的这份信心、大家的这份严谨、大家的这份服务的意识。那当然说到朝阳村，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尤其对于朝阳村的五色经济来说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很多次的一个推荐。当然朝阳村的五色经济里呢，绿色农业是他们的一个发展根基。也想问问吕书记，当时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咱们要做稻蟹共生的这样一个立体状模式，而围绕着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对于切实的提升我们村民的这份收入，我们起到了怎样的一个积极的助推作用呢？李书记跟我们分享一下。
6: 因为这个农业是就是一个村发展的一个根基嘛，一个根本，无农不富。所以说咱们得从这个有限的土地上要这个无限的这个收入。因为最开始我们村里边发展没有其他的这个村集体经济收入，然后呢也没有产业，所以呢咱们只能靠咱们现有的这些资源，只能从咱们这个土地上要这个收入。但是怎么去要呢？也是通过我们这个村班子，包括我们的韩立书记走出去请进来，我们去其他的地区学习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这个模式，它的方法和技术，然后呢把这个专家也请到我们村里来，看我们的水质啊、土质啊适不适合做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但是呢就是做什么事儿都不是说一帆风顺的， 很多事情都是这个万事开头难嘛。那我们最开始想做这个水田立体综合中央的时候，我们有一部分这个村干部啊，包括党员呢，他也不是很认可，因为不知道他这个收入到底是有多大，或者是咱们能挣钱呢还是赔钱呢，到底能不能给村民带来这个收入。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嘛，我们还隶书记说这第一批呢这个蟹苗我自己出钱啊，咱们先试着先养，然后呢把这些技术呢咱们都给它做成熟了啊。但是第一批呢，我们虽然说试养是成功了，但是呢收入是非常少的，因为咱们刚开始做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它的这个大米的产品这个就是成熟率它是非常低的啊，一亩地呢就能产这个300-400斤大米啊，所以呢价格虽然说是高，但是呢我们的收益呢不是很可观，但是我们通过第二年呢第三年呢陆续的再去做摸索这个经验，我们把这个水田立体综合种养呢这个稻田一水两用啊双丰收的这个模式我们就给做成熟了。一个是呢我们这个龙虾螃蟹它可以用它们的粪便除掉我们田间的杂草，它们的粪便呢还可以用龙虾和螃蟹呢除杂草，但它们的粪便呢还可以去做这个有机肥，因为它们放到这个稻田里呢，我们这个稻田地里是不能放不能撒这个农药化肥的，撒农药化肥的话这个螃蟹龙虾它就会死了啊，所以说到秋天的时候呢这个水稻呢是有一部分的收入，然后这个螃蟹龙虾呢它也有一部分的收入，反过来呢我们的村民还可以到我们这个稻田地里边去务工去干活，所以说就是村里边也有收入，农民呢他也有收入。
4: 你看要不说真的就是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哈，这在朝阳村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体现，而且大家都会说这朝阳村怎么每一步都走得这么稳准狠，但前提敢为先下先，咱们得先做起来，咱们这个村两委班子得先带着大家去干，咱得先对不对以身作则先去发展起来。当然光靠种地啊这收益有限，在朝阳村它不满足于此，为什么？要想富啊不光是修路，你还得有厂子，你还得有企业，所以怎么样刚才说了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咋样让农民时时刻刻咱都有活干对不对，咱都把钱赚家门口就能够去这个稳产征收，在这个方面咱村咋做？
6: 因为这个农业呢它只能是满足咱们村民他日常的基本生活的一个条件，它不能满足我们发家致富的这个要求，所以呢就是农业我们是这个一产农业呢是一个根基但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无农不稳无商不富，我们必须得有企业让这个村民呢就是每天都有活干，然后月月呢都能有钱赚，所以呢我们就村里边就招商引资了一家两家这个袜业袜业企业，包括我们自己村里边还有这个米业加工厂啊还有这个油厂啊，让咱们这些人他足不出村就能在村里边挣钱然后再一个呢你看有的这个青年有的人他在外边城市里边打工，他还不一定说就是在比在咱们企业里边挣得多，你在外边挣5-6千块钱6-7千块钱，你除了租房子的费用孩子的费用，包括你平时日常生活的费用，再加上随礼啊人情往份的这些费用，基本上就是不剩钱。但是你在家里呢守家在地你看房子不花钱田地里的菜不花钱，孩子呢他受的教育呢离家里边还近，现在农村的教育和咱们市里的教育其实也没差得很远，农村的教育水平也都非常好再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主要的还能照顾家里边的老人非常的方便，所以说天天呢有班上，月月呢还能发工资，就是非常稳定，这样呢家里边还能有存款。
5: 其实说到朝阳村，刚才我还和吕书记我俩在沟通，我说几年前哈来到朝阳村真的给我第一感受就是安居和乐业，如何来进行安居，其实乐业是要为先的，就像我当时我记得第一次来到朝阳村我是下午来到的，几乎没有村民在我们的这个村里边进行闲逛啊游玩等等等等，大家都在各个企业忙活着赚着钱同时呢我觉得安居还有夜晚的这个居民的这份生活哈大家拿出麦克风也 好，拿出这个手绢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扭秧歌等等等等，这都是在朝阳村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当然围绕着朝阳村的整村发展，还有一个让我们觉得特别欣喜的，刚才也是和吕书记所谈到，我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包括五一假期是不是游客特别特别的多，就是这样，在朝阳村好，一年四季游客不断，夏季呢有这个夜市和夜游，冬季有冰雪游乐，而且在春秋还有稻田观光。其实这一套完整的乡村旅游体系哈，在我们的规划之初也想问问吕书记，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契机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围绕着日均5000游客的流量，如何能够更好的转化为我们村集体和村民实实在在的收入，这方面我们是如何来做的，和我们分享一下。
6: 嗯，这个呢也是我们村班子统筹规划，然后呢制作这个长期的一个规划方案，然后我们这个村里的领导呢也是到咱们外省啊包括南方城市啊去学习，然后呢互相借鉴，有可能呢就是一个灯带呀或者是一个微型的一个小景观呢就能触发我们这个灵感，然后回来呢就根据咱们自己本村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来做一些这个小品，包括一年四季呢，为啥能打造一年四季的这个乡村旅游，就是也是想让咱们这个村民呢一年四季都能有活干，因为这一年四季咱们都在去经营，他村民呢他每天他都有活干，都能在这个村里边去务工。再一个呢像咱们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们夏季呢可以打造这个乡村旅游啊娱乐设施啊，然后晚上我们可以打造这个夜市经济啊，夜市经济主要也是带动咱们村民这个田园经济，村家里边农产品呢上山采的山货啊，包括鸡蛋鸭蛋鹅蛋呢，这些都能在我们这夜市上去购买。然后先主要呢它不光是我们自己村里的村民可以在这儿去售卖，我们周边的其他乡镇的其他村的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夜市一条街来卖。因为上这儿来卖基本上都是年龄比较大一些的老人呢。你看他平时他没有其他的这个收入，但是你通过这个夜市经济，他每天呢也能卖个几百块钱，让咱们整个的这个全年要全下来的话，他的收入也能上万，所以呢就是自己也够自己零吃零用的，还能攒一部分钱。然后像我们这个春秋呢也是就是做这个培训呢，包括这个研学呀咱们打造春耕体验，然后秋收体验，就这些东西这些，然后让咱们村集体这个收入呢也能稳步的增收。然后冬季呢我们就做这个冬季这个冰雪冰雪这一块呢也可以是做这个研学，包括这些娱乐设施，然后还可以带动一些这个商户商户经营他这个小店呢也有一部分这个收入，包括我们这个民居民宿村民他自己去出租啊，包括土地出租啊，这些也都是有收入的。所以说就是只要我们村的村民要肯去干，肯去经营，他都能挣到钱。
4: 你看看咋样。其实哎呀，刚才吕书记说这话我们真的不由得感慨，每一次哈，你像咱们村党委班子出去学习，要不说有的时候那种看到的一次或者说一个景观，咋才能让我们村也有这样的，就记下来，用一种最笨的方式，我们说叫手搓经济吧哈，来去打造来自朝阳村的共享经济。在朝阳村里面哈，只要你勤劳朴实肯干，你就能挣下钱，并且呢那种获得感是由内而外的。刚才吕书记多次提到一个在他们村的一个产业经济是啥呢，是这个研学。研学不是一个热词儿，现在很多村也在去做，但是在朝阳村这个研学它可以称之为研学产业经济带。因为在他们村的研学呀，是全省独有的村级红色研学培训产业，同时它也是一个培训的实业，就是依托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产业，现在每年好像为村里面的村集体打造啊、收益啊，包括带动村民就业啊，起到特别好的一个实践。快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好做法。
6: 对，我们村里边现在就是除了乡村旅游，然后就是我们这个研学和这个培训，我们主要呢也是就是依托我们村里边这个4个馆， 一个是村史馆呢，民俗馆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呢，然后我们自己还有一个村级的这个图书馆，这个呢，我们主要也就是打造村级的一个红色原鞋的一个产业，然后这几个馆呢，它可以吸引来咱们各地的这个培训团队呀，然后包括企事业单位呀，来学习咱们这个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包括这个红色党建呢，去是怎样去这个发展的，然后呢，像我们这个有村史馆、民俗馆，主要就是介绍我们村级这个怎么样去发展这个三产融合的，然后民俗呢，主要就是介绍我们这个朝鲜族啊、少数民族的这个民族文化。通过这些呢，可以就是打造一整套这个研学路线，而且我们现在呢，还是咱们全省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也是全国农民的田间共享学院，然后呢，还是咱们吉林省的党员干部教育基地，这也是咱们吉林省农村的唯一的一家，所以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些让所有的收入呢也是归我们村集体的，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些收入去打造我们的乡村旅游，然后研学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他们之间呢都是互补的，然后还可以呢就是让我们的村民呢在这里边有一些就是务工，然后也可以挣一些钱。
4: 好像我多说一句啊，大家知不知道他们这个红色研学基地这个项目这个设计课程啊，包括在可不是说统一刚才说的就是来了就是村史馆，好像还根据不同的人员不同的组织包括不同的课程的设计都是你们去完成的。
6: 对，我们是根据咱们不同的这个团队，包括如果说有团建的呀，那我们就可以给设计一些咱们比较轻松一点的课程，包括把我们辽源周边的一些资源都给它整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给设计一天两天或者三天这个这样的课程。但是如果是党建方面的企事业单位的，我们也可以根据咱们不同的单位它不同的需求点单式的啊，或者说我们有坐在教室里边听老师讲课的，然后呢有到现场参观学习的啊，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正常的像组织一些团队建设的，就这些把我们辽源还可以把就是咱们周边的像长春呐、梅河呀、四平呐这些资源呢也都给整合在一起。而且我们现在呢不单单是接我们自己辽源本地的这个培训实训，我们还接呢咱们包括新疆啊、西藏啊、辽宁啊、内蒙古啊，是这样的啊，我们也接他们的培训，他到我们这来呢，那我们肯定也是把咱们吉林省最好的就是这一面都展现给他们啊。
4: 朝阳商旅啊，
5: 我们都说农业发展要因地制宜，没想到我们在这个研学团队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哈，是因团队制宜，因团队来进行，
4: 能细做这么多细分
5: 对课程的一个设计。而且我们听得出来，刚才通过吕书记的一个介绍，这样的一个研学过程，它不仅仅是一个研学的一个项目，更是我们整个朝阳村发展过程当中全链条产业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环。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邀请到辽源市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党支部副书记吕春玲书记，和我们共同来分享民族和美朝阳村的好实践、好做法。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

0: 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3: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4: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4: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的这份好做法、好实践啊，是来自大美朝阳村。我们说朝阳村是活力朝阳，在党建引领之下的好做法是五色朝阳，是在活力经济带动之下方方面面都值得我们很多村学习实践的一系列的好做法。上半时段，围绕朝阳村的产业经济发展，吕春玲书记给我们介绍了这份这个实实在在的，我觉得是干货满满的一个做法。那么接下来怎么样能够让这份绿色种植、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红色培训，让我们这些优势互补、互相赋能？尤其我们特别关心在朝阳村咋才能人人都能通过务工啊，包括土地入股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些夜色经济啊等等，实现这个产业增收的赋能，再给我们继续介绍。
16: 我们这个绿色种植啊，包括这个农产品加工，还有这个乡村旅游，包括我们这个培训实训，它这个四大产业呢是一个循环互补的，然后也是就是相互这个赋能的。像我们这个绿色呢，它是一个根基，然后呢我们可以为这个加工啊、旅游啊、培训呢做这个原料和这个田园的这一个景观。对，然后呢第二产业呢就是这个农产品加工呢，它是主要是负责就这个赋值增值，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农产品呢做成这个包装啊，然后供给咱们培训的这个学员呢还有这个团队啊，让他们去消费去购买。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做这个乡村旅游还有这个研学，我们是要用它去引流，然后引来这些培训学员，包括这些游客，反过来为我们这个一产和二产，为他们去赋能，然后为他们去这个搞这个服务。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基地里边有这个加工厂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景区里边有夜市经济啊，包括景区里各个部门，我们还有这个配备其工作人员。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每天至少也要四五十个，所以说我们给他们增加了很多这个就业的这个岗位，包括我们平时其实卖鱼食也是得有需要这个摊位呀。然后我们每年在我们村里边卖鱼食的大爷大妈也能挣很多钱，包括在我们一条街里边这个

0: 摊位，我们就给设置了100多个摊位，嗯。
1: 嗯，
0: 对，
2: 100多个摊位，你看，只要勤劳肯干，
0: 嗯，
2: 啥都能赚。
1: 对，而且刚才吕书记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到这个卖鱼食，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当时我们来到村里来进行采访，嗯，包括来进行直播报道的过程当中，哎呀，很多小朋友对咱们那个这个池塘里的这个鲤鱼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0: 对对对，
1: 大家都是围到这个池塘边来，这个自己哈购买，然后进行喂食，大家真的玩得不亦乐乎。
0: 对，有的孩子就是故意就说我放假了我就要去长春玩，我要去看长春去划船做娱乐设施，嗯，然后喂这个鱼，因为我们那里边的鱼是特别多，
1: 嗯，
0: 它这个也是我们村里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打卡地。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朝阳村，刚才吕书记给我们介绍了，看很多的游玩项目，
2: 嗯，
1: 包括我们围绕着五色经济的发展，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实惠。但是其实说到村里哈，大家可能会有想象，哎呀，之前的村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而且垃圾到处乱放，尤其大家对于这个村里最难为这个到村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怎么上这个厕所，啊，
2: 哎，你说这个我真的我真给你补充一下就是你们咱们说上这个乡村哈，你去旅旅游打打卡其实是好事儿，我们愿意去往村里走走，但一说到这个住宿条件就犯头疼。
1: 对，这也是其实朝阳村之前哈相关的一些问题，村里过去这个垃圾乱堆，包括供水供电不稳，厕所的条件比较差，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群众包括我们两委想要打造更好村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痛点的一个切入。那也想问一下吕书记，我们怎么样一次性的就完成了全村人均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动员咱们村民更好的去配合咱们进行改造，咱们是怎么做的呢？
0: 其实最开始呢也不是说这个一帆风顺的，但是呢这个也得是在工作的过程中吧，他这个难题也很多，但是主要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些村干部，包括我们的党员，包括我们各组的组长，一个是上各家做这个工作，包括我们会去包组啊，包屯儿啊，然后包村包户啊，是这样的，逐步的去做工作。再一个呢就是利用我们村里边这个大喇叭啊，然后包括就是村组召开这个村组会呀，去做这个宣传，然后因为最开始他群众他的思想还是比较就是有这个惰性的，而我可以现在眼下的这个生活就已经很安逸了，就是不需要再去搞这个这些工程，然后觉得是挺麻烦的，而且涉及到他自己家里的利益。可比说我要做这个水泥路或者是做这个美化绿化的话，一定要会碰到他家的地往前挪一挪呀，或者他家的地往后挪一挪呀，这都是村民他自己切身的一个利益。所以呢就需要我们村干部去做这个工作，让我们的党员呢，包括我们的村组干部去做这个工作。但是他们理解了之后呢，就是村民理解了之后，我们确实是把这个村里的环境给整治好了，然后呢村屯也美了，然后也是跟他们说也为我们后期的村里边的产业发展呢，乡村旅游也能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2: 哎，
0: 人居环境好了，游客就自然而然就来了，然后也可以就是咱们自己就是一个宣传的名片嘛，所以游客一上来，哎，眼前一亮，说，哎，这个村环境不错，各方面都不错，这个地方还可以来，值得来。
2: 要不说朝阳村宁心聚力的魂就在这儿，大家都想去问说，这朝阳村到底是咋干的？告诉你咋干，六个女生一起干，加上咱们老书记韩立书记哈，
0: 对对，
2: 真的就是说。哎呀，我总说，我说在农村乡村哈，真是好个女人家。咱们的这个村班子来讲，因为是女生多，可能这个心比较细。当然，就像您刚才去说的，为了让大家明白，咱现在干事创业动力都是为了朝阳村好，在你们村还独创了村民议事厅、道德积分超市，尤其这个村民议事厅，大事小情，让每一个来自朝阳村的村民都知道村里的，包括产业发展，好像这不是所有村都能做到的。为啥在你们村这个村民议事厅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这个咋做？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村里边，就包括我们韩立书记，他始终就是有这么一个意识，村里边发展呢，他不是我们就是某个人的， 它是我们一个村集体，是每个村民都应该参与进来的。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做某个项目或者是某个产业某个工程，都是要开这个村组会议的，包括把这个村民代表啊请过来跟他们一起去这个商量，让他们呢也有这个知情权和这个参与权。然后就像我们说走到外头之后一提说的我是朝阳村的村民，跟大伙儿就能侃侃而谈，我们朝阳村都有什么有什么，不是说啊，我们朝阳村是挺好的，做这个乡村旅游啊，然后做这个其他的。再往深了交谈的话，他就不知道村里边都有什么了。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村民每个村民都能介绍我们朝阳村，都能了解我们朝阳村，来的为每一个游客去讲解我们朝阳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虽然说村里边这个女生多呀，然后再一个我们这些人都是把这个心都往一处用的，然后劲儿呢也都往一处使的，包括我们这个村民也都是。然后再一个呢，就像我们积分超市这一块也是，就想激励我们的村民参与到我们这个村集体建设来，不是说给他一点这个奖品呢，一点这个物品呢，就是去怎么怎么样，就是想让他们激发他们这个为村里边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的这个激情，然后呢也让带动其他的这个村民参与到村里边这个村集体经济发展中来。然后包括我们也可以，我们村里边还利用我们村里有这个五老服务队，像这个老党员呢、老教师啊，然后老干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乡贤呢，组成一个五老服务队。如果遇到这个基层矛盾纠纷呢、调解呀，我们会他们去做这些调解的事，因为他毕竟是比较有这个威望的，然后就是一些资深的这些老干部嘛，还是比较有这个话语权的。所以我让我们这边村里主打是啥呢？让我们村里无论是老人孩子青年都能参与到村里边的这个村集体经济建设中来，然后都能让他们了解村里，都能就是向外宣传我们朝阳村。
1: 让每一个朝阳村的村民都成为独立的一个个体，同时也能够参与到整村的这个治理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吕书记所介绍的，你看我们每一个这个村民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说到朝阳村这种自豪感包括这种骄傲感油然而生哈。所以说我们这样的一个村的发展来说，不仅让大家共治，同时呢大家还能够共享。但是作为民族村还有一个问题，空巢老人包括无保户脱贫户的数量较多，那这些年我们也是采用了一对一帮扶困难群众。那在整个的基层治理的过程当中，也想问一下书记，如何能够同步的兼顾我们的民族团结和特殊群体的民生兜底保障，在这一方面我们如何做到平衡，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我们属于是这个少数民族嘛，朝鲜族这一块空巢老人呢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的那个脱贫户呢还是数量有限，还可以。但是我们尽量做到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一个都不掉队，保证他们呢都有事儿干。然后呢，因为扶贫先扶志嘛，也得先扶业，所以像针对这些低保户啊、无保户啊，我们会给他设计一些适合他的这个岗位。比如说我们环境整治啊、基层治理这块，我们会给设计这个尾声的这个公益岗，我们会定期的给他开一部分这个工资。如果要是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可以多干一些；而如果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少干一些。那可比说像我们的那个脱贫户这一块，他基本上都是因为因病啊或者是因事故啊，所以才能导致这个致贫的。但是他还是有这个产业呀或者是做生意的这些头脑，所以我们村里还有一些就是棚模经济啊，包括绿色大棚啊，然后包括村里边的一些土地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政策，让他上村里边来做一些棚模经济啊，然后他这个收入呢可以是归他自己的。然后我们因为村里边在做这个乡村旅游和这个餐饮，也可以给他消化一部分他这个农产品。所以呢就是像类似于这种脱贫户，我们村儿截止到现在已经帮助起户了啊，他们已经都脱贫了，而且现在呢自己也都有存款。
1: 嗯，
2: 你看这份兜底保障哈，保的是民心，保的是每一户，就是说安居乐业，能够在朝阳哈稳扎稳打的一份底气。我们说完了老，还得说一说年轻人。我们都知道哈，现在好多的乡村都说，怎么样让更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回到乡村建设故乡。在朝阳村啊，很多乡村留不住年轻人的情况之下，人家朝阳村都吸引了将近三十名哈，28名的年轻人返乡这个创业回朝阳了，咱们搭建了哪些平台？咱这方面是咋做的？
0: 我们这儿呢，主要是通过一二三产融合，然后呢，把我们这些青年呢都吸引到回这个家乡。像我们的一个外企业，是一些适合于年轻人的，他们都上企业来上班。而且现在我们的企业基本上每个车间都是我们自己本村的这个青年回来这个到企业去上班啊。再一个呢，就是像咱们乡村旅游啊，包括这个民宿啊，包括咱们的餐饮呢，都有他们的这个施展的一个空间啊，也可以自己做一些这个小买卖。然后村里面呢给一些这个优惠政策，你像我们前期的这个房屋的租赁的费用啊，或者是在你创业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给提供这个平台呀。再比如说你也想做电商，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这个场地，然后包括这个设备呀，你前期可以放手的去干，然后等到后期呢你有这个收益了，然后咱们再和村里边再算这个账。所以说一个是呢他还能照顾家里边这个老人，再有这个亲属也都在这边，孩子也都在这边，他这两边都能兼顾，所以说他们都愿意回到我们村里，因为在村里边挣钱不比在这个城里挣钱挣得少。
2: 挣的不仅不少还很多。李书记你敢不敢说出来刺激刺激大家，在朝阳村那个企业年轻人挣钱都能挣多少？
0: 这么跟你们说吧，就是如果说你是技术工种的，像我们做这个打板的，包括我们的保全工，一个月都能挣到10000多，将近2万。然后我们做花型的，就是在电脑跟前做这花型的年轻人，一个月是10000多。
2: 咋样回不回来？
0: 最少10000块钱。
1: 哎呀，这样的一个数据哈，真的是吸引了很多返乡创业青年想回到朝阳村。而且说到青年返乡创业，其实这也是我们未来乡村发展的一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朝阳。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吕春玲书记哈，不仅仅是我们朝阳村的副书记，同时呢还兼任东道村的党支部书记，那也是把曾经软弱涣散的贫困村实现了全面的提质。那也想问问吕书记，朝阳村成熟的产业也好，包括我们的基层治理的经验也好，如何通过我们自己的方式能够实现共建，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复制到其他村落，在这一方面您是如何思考如何实践的呢？
0: 我们村朝阳属于是一个中心村党委，我们跟其他下边下设的有4个村这几个党支部呢，我们属于是这个党建共建，然后我们可以把朝阳村的一些成熟的这个产业呀，包括这个治理的经验呢，发展的模式啊，复制过去，然后扭转我，因为我现在是担任这个东道村嘛，我现在是这么做的，就是把扭转我们东道村这个软弱涣散呢，包括这个贫困村的一个落后面貌，包括这个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呀、改造啊，同步呢升级咱们这个党组织建设，因为这个党组织阵地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了这个党组织阵地呢，咱们这个村民呢他就是有地方去，有窗口办事儿了，然后党员呢他有这个地，有这个阵地呢，他这个心呢就能凝聚到一起了，包括咱们这个群众呢他有这个活动的这个场地，大家都在一起其乐融融的，然后也可以就是在一起唠一些村里边发展的这些事儿什么的，然后你没有这个阵地人心都散了，就是更不用谈这个村集体经济发展了。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什么办事群众现在有这个办事窗口了，然后村民呢有这个活动空间了，所以我们也通过朝阳村的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个模式，然后打造我们东道现有的这个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自己特有的这个资源，然后来把朝阳村的乡村旅游啊，包括它的这个农产品呢，我们直接复制到我们这个东道村，利用它这个资源来发展我们村里这个 村集体经济吧，然后也让东道村的这个村集体，包括这个乡村振兴呢，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2: 说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给朝阳村顶个赞。为啥呢？咱说哈，这个一村富不算富，在朝阳村是一个共享经济。其实你看，无论是刚才咱们去介绍这些产业发展呢，包括哈围绕这个研学产业带动实训发展呢，还是说咱们的这个无农不稳、无商不富的这些好的做法，家门口就能我说这个每月万元户啊，是不是真好？当然，其实围绕朝阳村的发展，尤其对于您来说哈，我觉得这十几年的坚持，从一开始这个是外来的媳妇儿，是不是嫁到这儿的媳妇儿，到现在呢，成长为咱们的村里面的副书记，结合朝阳村现在整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发展节奏来讲，包括您个人来讲，下一步还有哪些计划和朝阳村的一些发展的这个

0: 想法和期待吗？
1: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朝阳村还是会继续与这个党建呐、产业呀、包括这个民族团结实践呐，我们会有一个长远的一个清晰的一个规划。一是呢，就是持续发展这个党建引领的一个示范作用，我们会深化这个党建家的这个工作模式啊、然后持续的呢擦亮我们民族团结的这个品牌。二呢，我们会持续的深化咱们这个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做强咱们这个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然后做旅游升级的这个一个打算。再一个呢，就是做强咱们这个农村电子商务，然后有拓宽咱们农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再一个呢，就是想因为农村这一块吧，还得需要就是年轻的这个青年，包括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还想就是培养一些咱们懂农业，然后懂政策懂产业，能做群众工作的一些这个年轻的骨干啊、发展他们回乡来回家乡，然后为这个村里呢村里的这个发展呢做一些这个贡献。然后也是把咱我们朝阳村吧打造一个生态宜居乡村和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的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样板村，然后让我们朝阳村的那个村民呢能享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红利，然后让我们的村民的日子呢就是越过越红火，越来越好。
0: 祝福朝阳越来越好。
2: 是，你看我们在这个视频端还有人在留言说党建引领致富朝阳哈，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说哎呀吕书记是我们朝阳村年轻的榜样等等等等。
0: 真好真好，谢谢鲁书记今天带给我们哈围绕党建引领之下朝阳村的好发展好实践。我们也希望来自朝阳的这份共享经济以及乡村产业的发展带给我们更凝心聚力哈，这个精气神儿，也希望吉林乡村振兴的建设所有的村庄都越来越好。谢谢吕书记。来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来关注一条健康提示哈。6月23号的上午9点半，也就是明天上午9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的科普义诊将走进九台区喀伦湖街道的中裕集团。那这一次的活动也是邀请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的专家团队共同进行健康义诊。
2: 那义诊的内容涵盖了耳鼻咽喉筛查以及骨科一对一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等内容。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阅历。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1号的重要节点，夏至与世界渐冻人日。夏至是24节气之一，这一天北半球白昼达到最长，此后白昼渐短，古人依夏至物候安排门市。世界渐冻人日旨在关注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群体，希望更多人了解病症，给予患者和家人包容陪伴与切实帮扶。今天6月22号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2022年6月22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这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意在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整合社会爱心资源，持续推进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落地实施，凝聚力量守护少年儿童成长。让我们顺应时节，安然度日，以柔软心意温暖每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6: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7: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8: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到底有没有对象呢？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直播间的各位宝贝电子闺蜜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间，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现在老光为什么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什么意思，干什么，什么意思、就是凑合看啊，不是我这个屋里的事儿，是这个手机好像一直在调节。嗯、行，你慢慢调吧啊，我不着急。欢迎关注，如果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还没有关注过丑鸭呢，都可以留一个关注啊。我们这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呢，主要就是针对姐妹们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遇到哪些让你觉得特别闹心的事儿，都可以拿来跟丑鸭吐槽吐槽啊，保证你闹心的来，开心的走。就有些事儿说出来就好啊，不管咋地，你就是不管说你跟不跟丑鸭说，你就是不跟我说，你也找个靠谱的人把这些玩意儿往外倒刺倒刺。嗯，垃圾在心里放久了，它会发臭啊，就是非常的臭。我昨天回家路上看了一条那个视频啊，特别搞笑，是一个男孩子啊，这个男博主发的，看着就是非常朴素的那种男孩。然后呢，他说他自己是中灯啊，大家这明白中灯啥意思吧？其实就是指我们这四十左右岁的中年人。嗯，说很多呀，这个中灯不知道自己身上有味儿啊，但是他们的媳妇儿、他们的女朋友非常清楚，但他们自己不自知。说这个中灯怎么能没味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勤洗勤换。哎呀妈，这条视频哈，就他这一句话，我反复看了两遍，我太认同了，我太认同了，姐妹们，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家老爷们啥样哈，就我们家老爷们那这真是算是，男中灯中的翘楚了，不错不错的，连洗带换的，一天洗洗涮涮的，真的啊，这不仅洗自己啊，就像我跟我儿子贴身的也都洗。啊，但是呢，那晚上就是回来洗澡之前，你就去天天他这么洗呀、啊，就是他刚从单位回来，那身上那老烟味儿，那老油子味儿，那老那个油泥味儿，就是还是依然扑面而来。所以我无法想象，就是那些不勤洗勤换的中灯，那得啥味儿啊？昨天那个博主啊说的非常生动，说很多中灯呢，主要的味道是来源于嘴。说这老嘴是为什么这么臭呢？主要就是因为吧，不好好刷牙啊，说拿什么牙线清洁牙缝，那都是无从谈起啊。再加上这种情况一抽烟，那简直就是雪上加霜。说很多中灯他都意识不到，就是自己嘴里那个味儿，就类似于说就是烟灰缸泡水发酵三天之后那股恶臭的味儿。哎呦啊，我太有感受了啊，我太有感受了。之前也曾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请过一些啊，那都不是中灯了，那是比中灯要更高阶的一些。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挺宽阔的。你们能想吗？就是在这种，我看这能有多少平？直播间20平左右有了吧？一个半小时的直播下来，那直播间里辣眼睛啊！姐妹们辣眼睛，真不是我事儿多，你这搁谁谁也受不了。不多说了，这个点儿吃晚饭的时候，所以在这儿呢想要提醒一下姐妹们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怎么能给中灯去味儿。一个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种就是薄荷味道很重的，能去烟渍、有那个茶渍、咖啡渍的那种强效的牙膏，而且一定要配上牙线和漱口水，这个一定要配，你知道吧？因为牙缝里边的很多东西它刷不出去，你得拿那个牙线滋滋的剃完了之后，再用漱口水刮一下，再消一下毒。哎，这个基本上，除了它胃有毛病，像下水道反味似的之外，口腔里的味基本解决了，啊，基本解决个88-77-88的，嗯。另外还有啥味儿呢？就是一定要给他们买那个就是带香味儿的沐浴露啊。有些这个老爷们儿吧，他不乐意用沐浴露，是因为啥呢？他觉得那玩意儿假滑，滑子溜的，洗完了不如像香皂似的干巴的得劲儿，是不是啊？那人家那男博主说你不愿意用那个沐浴露吧，你也不能干冲，拿水冲根本啥用没有。
买那个滴露松香味的那老香皂，那个香皂就是不仅是能那个让家老爷们去身上的油腻味，还可以用它洗内衣内裤啥的啊，强力杀菌除味儿。哎，还有就是洗发水，洗发水也一定要买去屑去油的，千万别给它用滋润的啊，那玩意儿都已经冒油成啥样还滋润呢。啊，另外呢，就是贴身的内衣裤啥的，就必须一天一换。听好，无论无冬到夏，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换。哎，还咋的来着？我想想啊，啊，说还有就是那个用那个止汗露抹嘎叽窝，嗯，那么嘎叽窝一般是重灾区，出汗呢啥酸了红、臭了红的啊，一定要用止汗露。完了说要稍微再讲究一点的呢，可以喷点那个香水。妈，整半天我俩用的是一个香水，就是爱马仕大地。那股松香木质香啊，能综合一些身体的体味，但前提是你别整得又香又臭的，前提是你得先洗干净的完了再用，好吧。哎呀，不容易啊，挺难呐，真的姐妹们真不容易。你说咱一天洗洗涮涮的顾孩子顾家也就算了，家里老爷们儿也上点心吧，要不然咱不说别的，自个儿也遭罪啊，是不是？那老床单枕套的，他那把喇就是说啥洗不出来呀。哎，我最近发现一个好办法啊，就是你洗床单枕套被罩之前啊，把你家老爷们那个先用爆炸盐，其实爆炸盐就是洗衣粉，就咱小时候咱爹咱妈用的洗衣粉，拿稍微热有点烫手的那个温度，大概六七十度吧，你把那个洗衣粉和开泡一天一宿，完你再洗，确实好很多。你就泡的过程当中，你肉眼可见那个水就变成黄褐色了。洗完之后，确实比以前透亮多了。哎呀，一说这个这些话题，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愿意聊。为什么？就是我对于清洁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就喜欢香喷亮汤白净的。说远了，哎，说远了啊！来，回过头来啊，我们呢就是来说说看一看，那么姐妹们，哎，这都在这是说啥呢？啊，留言都留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这条，燕儿姐，我的单位很奇葩，每天早晨早会要一起读书。另外呢还要在一个小程序打卡发读书录音，主要是让我们读的书里说工作才是生命里最有意义的事儿，这不 PUA 吗？我该怎么办？Oh my god， 我没经历过啊，就我真的没经历，我那个我们台里头没有这些奇怪的事儿，奇葩的事儿，但是我身边一些亲朋好友啊，确实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把他们折磨的都不行了，就不仅一起读书，然后还搞什么读书分享会，我就寻思怎么的，这公司出去创收不重要啊？这整业务不重要吗？这怎么还读书分享上了呢？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一旦你遇到了这样的领导，或者说就愿意整这种事儿的公司，那就是不管是啥，它都是领导的意图。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就这公司眼瞅就要完蛋了，差点说另外三个字，马上就要完蛋了。为什么呢？他发现有些事儿根本推不动。让员工干活，员工一百个理由，全都老毛右滚刀右，哎，说谁谁也不听，是干啥啥也不干，啊，挣钱挣也挣不来，说那怎么整呢？那就先洗一波脑吧，大概率都是这样。其实我刚才是想说，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哈，但是呢，老姊们丫儿姐得说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建议，就是说现在你要说刮擦一下裸职了裸辞了从这儿走了，你要说再找一个，那你中间这空档期咋整啊？是不是啊？我倒是觉得吧，这不是啥坏事，因为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他在 PUA 你了，那么接下来他根本就 PUA 不到你了，保持清醒，然后该保留的证据都保留，保留证据干啥呀？到时候劳动仲裁用呗，
明白我的意思没？哎，凡事吧，把下一步做瓷实了，咱再把上一步给它终结了，是不是啊？你不能就是只是因为一个读书分享，咱把自己这中间嘎巴一下干出个中空的时间，没有收入，那难受的可就是咱自己了。记住啊，宝贝们，只要你意识到了这件事儿是在 PUA 你，那么接下来 PUA 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已经是清醒的了。嗯，好事儿。

来，咱们看下一条留言啊。因为对象的前任，我们没办法公开。我们三个人呢都是一个圈子里的好朋友，但我跟对象前任关系没有那么好。我在和对象在一起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曾经谈过恋爱，因为他们互相约定不告诉别人这段恋情。整这些事儿，一个谈恋爱整这么复杂干什么玩意儿呢？由于当初和前任是我对象提的分手，而且对方女孩很崩溃，也有过一些极端的做法和说法。现在我跟我对象谈恋爱之后，我没办法公开，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劝我不要这样，有说担心我对象前任伤心的，有说担心他做出偏激事儿的，但我很难，我很难受，很憋屈。现在我潜意识已经开始慢慢疏远我对象了，我很痛苦。那就对了，接着疏远吧。不是怎么的，这是个世界，是找到合适的对象很难，但也不至于非得就给自己一下就选个地狱模式吧。你看看啊，你看看你这个对象处的有多膈应，你跟他前任你们仨还是一个圈子的朋友。如果说你们仨是一个朋友圈的话，那大概率如果一个人以六边形法则的话，你身边十八个朋友，你们身边所有的朋友大概率都有交集。你图啥呀？这男的好成啥样呢？我就想知道啊。你跟我说了这么多，你连一句就是让你觉得就是为啥舍不得，为啥要跟他处，你一个字儿都没提过。那你说在这块卷啥呢？那就是说明就他也没有啥呀。你现在啊宝贝儿，你现在脑子特别混乱，你要捋清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男的他配不配，他值不值得你这么焦虑。你看一般咱们说啊，你这个手里头啊这个有一样东西，但你吃了呢可能会过敏，可是你太想吃它了，为什么呢？它的口味太对你的口味了，而且它太鲜嫩多汁了，就是你起码找出俩理由吧。你说这个前任啊，俩人牵扯不清都分开了，还在这磨磨唧唧，完你俩还在这块整这地下工作，跟前任也是。你想一下啊，就一个男的，咱不说他实力、财力什么才那个这个脑力方面有多优秀，起码他得坦荡吧，他得真诚吧。处个对象，就如果说上一任不公开是个特例的话，那下一任还不公开，是不是这老爷们有点问题呀？是不是他搁这嘎达骑驴找马呢？上一任是驴，你这一任也不是马呀，他还搁这嘎达找马呢？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有歧义，行不行？你挺烦人的啊！我下次读你名，我就读鱼了啊！读完你名，我就后悔了，感觉自己陷进去了。

多顺呢、啊、咱说多顺呢 啊， 啊起这么个名你说你这个人哎呦讨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啊，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和男朋友呢都刚刚工作，我双休，男朋友已经连续工作快半拉月了，最近一直没休息，天天上班，正常他是单休，我们一起租房子住，一般呢就是每天他回家会比我早，偶尔做饭，但是基本不会拖地呀、收拾屋子啊什么的。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呢我洗碗，周末的话呢就是刷马桶啊，擦洗手台啊，这些家务都我做啊，也会洗他的臭袜子，他可能喜欢多穿几双攒一块洗吧，我是不喜欢堆着，感觉又脏又臭的，并且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忙很累心啊，然后就心疼他，帮他洗袜子，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碰那个臭臭的东西。他也会给我花钱，但我并不会因为他给我花钱而开心，反而是他有时间的时候耐心陪我，我更高兴一点。而且感觉上班之后大家的忍耐值都在降低，不像之前上学谈恋爱啥也不操心，所以快乐幸福就轻而易举。现在有一种两人在一起幸福就很难的感觉，有些家务我并不想做，但是我会逼着自己做，我想让他对我多点耐心，但是他耐心很有限。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表达啥，是我也想问你到底要表达啥。但有的时候真的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幸福好难哦，还是因为刚毕业海王，我是不是太建议啊，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很想是往结婚处的话，我不是太建议提前这么多年就同居，因为你会马上看清婚姻和生活的本质，看清了本质你怎么骗自己走入婚姻呢？我说这个话啊，不是说在发表极端言论，我是跟大家讲生活本身就不易，婚姻本身就需要很大的耐心包容心去磨合。如果说你们走入婚姻啊，或者说同居的时间短，你会有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呢，因为过了磨合期其实婚姻可以的，我觉得可以，没有那么糟糕，真的，有人陪伴，有个人一起共同面对生活里的难，不是件糟糕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及早的就把这件事情开始了，然后把该有放在婚姻当中去磨合的东西提前磨合完了，你耐心也没了，结啥婚呢，对吧？这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说啊，我看清了生活的本质，我可不步入婚姻了。我跟大家讲，大概率是因为提前同居太多年了，谁也不想引谁了，就天天咱不说别，就老这臭袜子，真的，我说白了谁也哎，谁也受不了，真谁也受不了。还有啊，就是女孩子咱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有一个什么很大的毛病和问题呢，既要还要啥都要。那你看你都说了，俩人上班之后明显就感觉忍耐值就降低了，为啥呀？那天天在单位当牛马，这事儿那事儿，一天累个臭死。我没说吗，忍耐力它是有限的，你在 A 这个地方用完了，你在 B 这个地方必然它就少了，而不是说你们的感情出什么问题了。你忍不了他的，你凭啥就要求人家非得忍着你呀？啊，人家都给你花钱，完了还说我不愿意让他花钱，我因为花钱也没有让我开心，我希望他多陪我点时间。你都说他都连续半拉月加班了，他最没有的就是时间，没有啥非要啥这个劲儿，我也真是服哈，你这不就左瘾吗？嗯，你这不是左瘾是啥呀？所以我就说啊，就是这个相处过程当中啊，如果要是觉得对方怎么这么多问题呢，那你可能得反思反思，是不是你问题也不少，真是。好吧宝宝，我给你的建议都给完了，那么具体你想咋执行呢，就是你的问题了啊，祝你幸福。哎，鱼说，对，姐姐能不能建议60再结婚，60那是属于夕阳婚啊，那跟年轻人的没啥关系。

0: 别瞎扯啊。我郑重的跟大家说说啊，以一个我过来人，然后呢结婚今年已经是第13年的这么一个中灯的心态啊，跟大家说说，就是婚姻到底是坟墓还是生活的另一种更好的选择。我坦白的讲啊，就是婚姻确实是要看运气的，但是大概率说那种就是结了婚了就连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的，从概率上来讲那个是极端案例，就是大概率大家都会遇到一些还不错的人。那为什么在婚姻当中就是那种极端案例既包含非常幸福的也包含非常凄惨的呢？因为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可是人们总是会被那些极端的事件所吸引，然后呢就延展到说，哎呀婚姻就这样啊，可不能结婚呐，那结了婚了我跟你说那命都保不住了，这种言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就去观察身边的人，是他有吵吵闹闹，可是平淡且平和的生活还是在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婚姻并不恐怖啊，它就像呼吸一样，是吧？那你有时候你还咳嗽呢，你有的时候感冒了你鼻子难受，你一呼吸你还难受呢，那难道你不呼吸了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是顺其自然，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要去预设问题。如果你要预设问题的话，那不好意思，你都别说婚姻了，你在家门里边，你在家里头，你连一步你寸步难行。为啥呀？那出门你不怕车撞啊？吃饭不行吧？吃饭万一噎死了呢？喝水也会呛啊，这就叫预设问题，然后就把自己搞得神经兮兮，完全没必要。我从来都劝啊，年轻的姐妹们，就是叫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生活总是要继续的。你把自己封起来，不见得问题就解决掉了，问题会堆积的，越堆积越严重。还有好多啊，现在这真是末法时代，就有些博主真是不要脸啊，教给大家就是各种啊，就是什么啊，你只要想暴富你就可以一夜暴富，是疯了吧？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好，想让自己变好，想让自己慢慢的走到一个上升的渠道当中去，要怎么办？你要做事情啊，宝贝，你总得做点啥吧。行，就按那些博主说的啊，你咔嚓一下你就要好了，你这个月就要发大财了，那你也得干啥吧，对不对？你总得干点啥呀。就老天爷说要给你报，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微力。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1号的重要节点：夏至与世界渐冻人日。夏至是24节气之一，这一天北半球白昼达到最长，此后白昼渐短。古人依夏至物候安排粮食。世界渐冻人日旨在关注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群体，希望更多人了解病症，给予患者和家人包容、陪伴与切实帮扶。今天6月22号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2022年6月22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这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意在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整合社会爱心资源，持续推进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落地实施，凝聚力量，守护少年儿童成长。让我们顺应时节，安然度日，以柔软心意温暖每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农为本， 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9: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19: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长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0: 他喜欢分享。

0: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0: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好嘞，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啊，我的电子闺蜜们，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婚姻当中遇到的一些闹心的事儿、闹心的人，都可以来跟丑鸭吐槽。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的留言啊。鸭儿姐，我跟男朋友相处10年分开了，初恋，心理性和生理性都喜欢的那种。我是属于重感情的人，情绪一直会波动，有些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联系他，但对方不回应。如果你真的有事情给他留言，他也会帮助你。该怎么更好的走出来呢？对方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放下了吗？对方不仅完全放下了对方就是现在一看人给他发微信，他心里头都产生一种非常厌烦的感觉了，明白吗？所谓的什么你给他发微信他也会那个有事儿找他，他也会帮你，那是属于一种就是无可奈何，没办法。我估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过一些极端的言论和极端的行为，他怕出事儿你赖他身上，怕警察找上他，能懂吗？所以宝贝你记住啊，你现在放不下的90%以上不是这个人，是你的10年的青春，10年的时间，10年所有的情感付出，一路走来的苦辣心酸，没别的，这个就叫沉默成本，因为10年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既然10年都没有换来你所期待的结果，那这10年你的经历，它一定有东西想要让你学会。你明白吗？这10年可不是说浪费了时间的，这10年是一定要让你学会如何看待感情，如何分辨男人，包括如何认清自己，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坏事儿。那要怎么走出来呢？首先把对方的电话和微信拉黑，并且给自己啊，我现在我就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你再联系他你全家倒霉，倒10年霉，你怕不怕？就给自己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就是压根儿不能联系，压根儿想都不能想，然后去开始自己的生活。怎么开始？也许你平时生活并不规律啊，尤其是这个难受这个阶段啊，一睡睡一天，或者是一宿一宿不睡啊，吃垃圾食品，呱呱灌酒。那么好，接下来的时间，每天早上最晚8点起床，然后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务必要干净利索，刷牙洗脸，搭配衣服鞋子包包，化淡妆，然后出去，无论是上学还是工作，你应该是已经工作了，相处十年，除非那你从初中你就开始搞对象了，是不是？哎，把自己的生活规律到每一天早上、中午、下午、晚上你要干啥，写出个表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呀？是因为你处于低谷期，如果你放纵自己了，那就一定会跌入到深渊，这毫无疑问的。你通过这种方式强行的让自己生活在规律的状态下，你一定可以走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或大或小这样的一些情感上啊，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啊，对不对？一定会经历的，你绝不是个例，我就先这么告诉你。所以你心里会不会有一点平衡？那么好，那接下来就积极的去做事情，让自己活得像一个体面的成年人。

你相信我，21天，最晚21天，你一定能走出来。我就说这么绝对的话，好吧？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当然不是说跟男朋友相处啊，我没处这么长时间，但是我经历的事儿比你这恶心多了。嗯，那都能走出来，你一定没问题，好吧？加油，宝贝。木西啊，关注了丑言，感谢。

宝贝，我想问你们个事儿，就是就我们直播间电脑的这个输入法啊，我很少能遇到，就是这种我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输入法，它上面显示的是那个那叫啥呀，搜狗拼音输入，但是你拼音打进去就是出来的字儿都老诡异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那个的白勺的，那不就是的啊的吗，完了出来的是胡，胡就是古月那个姓胡的胡，什么玩意儿这是啊，太气人了。完了你比如说我要打一个我字啊，完出来的呢是一个火，伙伴的火，我这会哥，我以前脾气我真的我就想举起来高高举起给他摔个稀巴烂，真生气啊。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留言啊，不要跟键盘生气，键盘又没有感情，你生气也是白生。来看下一条啊，丫姐，我跟对象相处起来感觉有点无聊了，是因为惯性和习惯，还是会每天打电话聊天，有的时候会等他，可是真的聊起来又觉得不知道聊什么，还不如玩手机。对他就是没有之前那么着迷了。这才处了不到半年就这样了，跟这样人能结婚吗？还是我本身就有问题呢？好像每次恋爱都没有办法超过半年，我是不是适合一个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宝子，不要提前太早同居。你这不就是跟结婚有啥区别呀？你看有哪个两口子说这天天被琐事缠绕，完了天天就哎，你知道吗，有件事情啊我想跟你分享。是人都是这样，就是爱情是什么呀，爱情不就是多巴胺吗，那玩意儿它不是哭哭分泌的，是两个人从陌生到心生好感到暧昧期到确立关系，就是这种不确定他才会刺激他苦苦的分泌，人当结了婚了那玩意儿嘎巴一下就没了，也不是嘎巴一下，反正就是呈下降趋势，明白没有，所以不是你的问题啊，先处着吧，实在不行分呗，那玩意儿你就不能说没感觉了硬在那处，那图啥呀，完成任务啊，你不没有 KPI 要完成吗，顺其自然就好啊，没有必要做那些这个无意义的思考和分析。你处对象这个事儿就是能处就处，处不了拉倒，不就这么回事吗，那结了婚还有离的呢，那处个对象你整的老深刻开没有意义啊，浪费脑细胞。费是说这不是跟昨天那个是反的吗，昨天是嫌男友看手机。所以你看人其实都是一个味儿，都一样，那玩意儿也不分男女，没说吗，那日子过到最后凭的是啥呀，全凭良心，什么所谓的经营那都是无从谈起，经营啥呀，那对方烦都烦死你了，或者说你一看对方你都直犯恶心，你都直感觉咋经营啊，咋经营啊，过到最后全凭良心，那没良心的那就分呗，那就劈腿的搞外遇呗，不就这么回事吗，感谢豆宝关注了丑丫啊。来我们看下一条啊，丫姐，我们俩是校园长跑恋爱，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工资一直上交给我，结婚第七年，结婚前后他装单身出轨同事后来被我发现跟他闹得很严重，他就和外面的断开了，来跟我求和，然后他的出轨对象辞职去了其他城市，过了一段时间他也辞职了，现在回归家庭和好一年多了，表现得很好，头像用我的照片，微信昵称用我的名字缩写，干什么玩意儿，电脑你今天晚上有点表现不好啊，老在这块左腰呢，并且我们现在还是一起创业，让我管财务，但是我还是会有情绪的反扑，
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再出现再去出轨其他人。他这一次出轨可能只是分心，最后和出轨对象闹得很难堪。现在我们一起工作，感觉他出轨几率应该很小了，可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原谅出轨的人，后来的人都怎么样了？姐妹们，能给我一点建议吗？还可以和好如初，破镜重圆吗？不可以，不可以和好如初了，破的镜子也不可能重圆。来，宝贝，换一个思路啊，为什么非得和好如初呢？当初你们的相处模式，他就跟同事劈腿了，如果还是如初的话，他不还得再劈腿啊？为啥非得如初啊？我们换条路走啊，这条路已经走到死胡同了，我们换条路，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再来说破镜重圆，镜子摔稀碎，你非得重圆它，你把它费劲巴力的啊，费个驴劲，又买最强力的这个粘胶，嘎嘎粘一块了，一照镜子，镜子里有无数个自己，摔成多少片里边就有多少个自己，丑不闹心吗？再买一个吧，那镜子不有的是啊，干啥非得就用以前的呀？那么好，我刚才说这两句话啥意思？宝贝们听懂没？婚姻出了问题，想办法去解决。两个人不要再想着回到过去，回不去。我们重新开始另一种相处模式，你会发现，哦，哦，原来之前是有问题的，原来他的出轨不只是男方的问题，是我们之间都有问题，对吧？好，镜子碎了，你重新再买一个，你会发现，哎呀妈呀，原来之前那个旧的镜子照着这么磕碜呢，这新镜子原来我一照我还挺瘦溜的，每天心情真好。这就是生活的本质，这就是如何面对婚姻的办法。出了问题解决，这条路走不通换一条，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你们俩有解决问题的决心，还想一起走下去，那么有的是路，有的是办法。听懂了吧？豆宝说，这是直播电台工作吗？还是谢谢某某送出的那个人气票，也感谢陈大力送出的人气票，还是新的直播方式？不是，宝贝啊，燕儿姐给你瞅一眼，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现在正在电台的直播间，嗯，都在这儿呢。这外边那是我们的导播间，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直播台子，我就是相当于把旁边放了个手机，立了个手机而已。嗯，你要是吉林省内的宝贝，你通过广播是能听到我的节目的。哇哦，酷，挺酷的啊，就呱呱的。嗯，但是这些键子我能用的就，我看啊，一个两个，我常用的键子就俩到仨。嗯，到头了，剩下那些玩意整不明白，不敢瞎捅咕。哎，好，再说回来啊，所以说就是出轨这件事情，你静下心来，公平的讲，因为我接到这样的私信，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出了这样的问题，也愿意找我来给出主意，九成以上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排除极个别情况，就是这就是个畜生。他就是好，就有这口累，就愿意这个乱搞男女关系之外，大概率都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出现问题就解决好了。啊，另外情绪上的反扑这个事情呢也很正常，你得允许自己难过呀。你被绿了这么难受，你一心普奔的这一段感情和小家庭，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得允许自己难受啊，你允许自己有反扑，但是。当这个情绪来了之后，调整呼吸，用其他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这个坏情绪。就是你让他反扑之后，你别让他一直在扑你，他就有点像什么啊？我经常在节目里打这个比方，有点粗糙，但是很形象。就是人这一辈子都吃过，知道那是啥吧？我们电台不让提这个字啊，不好。吃不怕，但是别咋的呀。别嚼，哎，就好像这个情绪反扑，就是你一不小心你卡倒了，卡了个狗抢屎，完了你吭吭整了一口，
别嚼，怎么办呢？往下咽，别倒嚼，别反刍，别没事就嘎整出来一顿嚼，一顿嚼，一嚼嚼一天，那你不结节谁结节啊？啊，所以允许这样的坏情绪来，你不是圣人，圣人他也有坏情绪，对吧？然后慢慢的用时间去冲淡它，总有一天是会淡的，嗯，一定会的啊。嗯，我是云南的，天天听我们95.4哦，是吗？我们这边调频在吉林省是97.6兆赫啊。迪士某某说关注丑鸭约等于认识一个电台主持人朋友，咋能叫约等于呢？就完全等于我是你们的电子闺蜜好吗？请不要约等于啊，咱这以后这就是人脉了，我就是你们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人脉闹呢。杨儿说每天都是这个时间播嘛，正好给这个电子闺蜜们啊，新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介绍一下，咱家的这档这个女性情感脱口秀的直播呢，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30到7:00，每天一个半小时。周六周日目前是没有的啊，以后要是说咱直播间真是慢慢做强做大了，那就天天播啊，基本上时间就是5:30到7:00，正好陪着姐妹们，你看像下班的啦，有的下班晚在路上开车呀，啊，或者有的搁家正那个做菜做饭呢，还有的吃的早的可能都已经开始刷碗收拾了，哎，你就把我放旁边，我就在这块嘚的，你们就听就行。我就是你们的人脉了，明白不？那咱说电子闺蜜那不是开玩笑的，反正我是很认真的在对待我们这个感情，嗯。1234向手哥说我在直播页翻了一大圈，还是觉得老乡姐姐说话比较真诚，虽然我不是女性。哎呀，那问题不大，老弟啊，喜欢听乡音那你就看姐直播，姐这嘎巴溜溜脆的绝对让你就是能够这个一解你的相思之愁，是不是啊？嗯，我能明白，就是听到乡音的那种归属感和亲切感哈，确实是不一样。好吧宝贝啊，针对这个出轨的事情我就跟你解释到这里，记得啊，既然他也表示了真诚和诚意想要重新开始，那咱们就别老反反复复的老提那点破事儿烂事儿的，是不是啊？啊，那既然选择回归，那咱得给他一个机会，而且别没事就老提这个事儿，咱说翻篇就是翻篇了，你情绪反扑那是你的问题，毕竟这个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光彩事儿，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很糟糕的经历，所以谁都不希望自己糟糕的经历没事儿有事儿就被人提，好不好？你也不要老觉得说我拿这事儿我得提了提了他呀，我得点着点着他，不用你点的，那是你心情不好，这个事儿你不点他，他一辈子在他心里头他会感激你的。你要是老提这不要脸啊，还有这出轨，哎呀，整的小三儿，这他慢慢心里头那种愧疚感没了，他转知的是什么呀？他会恨你的，他觉得你这人小心小肚鸡肠，有事儿没事儿就在侮辱他的人格，明白不？这就是人性。所以姐妹，你想把婚姻过明白，首先你要明白人性的本质是什么，然后遵循这个规律，无论是在职场还是婚姻当中，你都会如鱼得水的。来，我们再来

0: 条啊，挑条短的，因为马上要到广告了。燕儿姐，我跟男朋友本来已经订婚了，然后在办婚礼这件事情上闹了矛盾，他家说暂时先不结了，想把彩礼要回去。哎呦我去，这咋的？这伤到根儿上了。我家这边觉得退彩礼那就是退婚呢，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吧，不想结了就退，想结了再给，拿我家当自由市场呢。他家这边只是觉得暂时不结了就应该返还彩礼，把彩礼钱暂时还给他家保管，怎么解决他家想要回彩礼这个事儿，同时又给我一种能结婚的安全感。你首先你得说是因为啥事闹的矛盾，就是你虽然没告诉我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矛盾一定是挺大沉的，挺严重的，所以导致他家现在，我跟你讲，他家就是不想要你了，就是不想让人家结婚了。那我想知道，你这个男朋友呢？你男朋友咋假人啊？不会说话呀？这个事情的最终的问题不在于彩礼上，在于你这男朋友咋处理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啊！看出来这老爷们到底值不值得你嫁呀？这多难得的一个机会呀！所以就是这个钱要与不要，他家那边说要解是不解的，你得看你男朋友啥态度，他咋处理这个问题，他咋说。如果他唯唯诺诺说，哎呀那不是我做不了我妈我爸主，我妈我爸就非得要回去，这你就先给了呗，完了回头完了我再怎么，我告诉你这种婚就不能结，这也算是一种天启，就告诉你这家人家不行，这门就不能进，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我想请问，就结婚这么大个事儿，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闹呢，小孩过家家呢，今天给明天拿的，那不就是不想好了吗？对不对？什么玩意儿叫目前先归他家保管呢？这不就是个缓兵之计吗？人家怕你不给了，在这块给你整说辞呢，想要让你放松警惕，完嘎把钱一拿过去，完了就开始翻脸了，不解了，这婚可不能解啊！这样的女的要嫁到我们家，这词儿就来了。现在明白了吧？这就是缓兵之计，你这个中间这个矛盾，人家就是想反悔了。所以如果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你男朋友装聋作哑，我就想请问这婚结的还有必要吗？嫁过去之后那不事儿就一箩筐一箩筐的，这就是个废柴，在他爹妈面前啥也不是，像个小菜儿似的，啥也不说了，啥也说了不算，你这日子咋过呀？你跟谁俩过呀？过去这以后是嫁给他妈他爸了。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其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 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他喜欢分享，
19: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8: 他热衷八卦，
19: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8: 他乐于助人，
19: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1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9: 进来唠呗，他爸爸瞅啥呀？
2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2: 有老姊妹问说，那个我刚才给他们讲，我说我那个上学那时候长痘，嘎嘎长痘啊，完了问我说咋没有痘坑痘印呢？有，咋没有呢？但就是后续吧，对自己这个挺上心的皮肤，该咋是咋的，嗯，维护的还行，嗯。他们都说那个长痘的皮肤好像不容易长斑，目前看好像还行，确实不长斑。嗯，可能跟身体的激素分泌水平也有关系吧。来，继续直播。

洋洋问我说，平时健身吗？宝贝儿，你真是问着了啊，你真是问着了。怎么说呢？我是能坐着绝对不站着，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就这么个人。我奉行的养生呢，叫乌龟养生法，以静制动。哎，我也曾经年轻的时候20多岁啊，尝试过健身。那时候他不流行健身吗？啊，后来发现嘛，啥用没有。他这每个人他是怎么的呢？你就是你找着一个适合你的养生方法。人有的人他就适合健身，哐哐的，你是在各种有氧无氧的哈啊，这个锻炼肌肉啊什么的。我不行，我真的不适合运动。你看我不运动的时候哈，我精神状态、身体的各项就是水平，包括皮肤哈，都没问题。我一健身，毛毛就来了。所以就是你健不健身问题不大，你运不运动问题也不大，你关键你得了解自己，你适合啥。我这也是折腾了这多年呢，这才知道啊，我适合乌龟养生法啊。那个乌龟养生法是开玩笑了。你看我平时会做啥呢？我对于中医还有道家养生的这些方面，我就非常感兴趣。你八段锦啊，打坐呀，站桩啊，拍八虚啊，包括按摩穴位和这个感这个经络呀，这些我是非常趋之若鹜的，是因为这些东西能给我正反馈。非常舒适，所以我就放弃了健身，就不赠命了。我一健身就跟赠命没什么区别，还有点费老劲了。靠什么保持身材呀？我身材没有那么好，我是典型的梨形身材，上半身瘦，下半身就基本上所有肉都在腿和屁股上。少吃点呗，少吃点那油糖。尽量少吃，完了尽量自己在家做饭，实在馋完了就是这样啊，这一点都不复杂。你比如说你这顿吃的多了，又吃连吃带喝的，那你明天就少吃一顿呗，或者少吃两顿，完了喝一点这个绿茶红茶的，刮刮油控控水，其实就是这样。所谓的保持身材，就是你看那个网上那些网红，今天又吃这个粉了，明天又整那个了，他那玩意儿是拍摄素材，大家可千万别走心呐。适合我们普通人的方式就是你这顿吃多了，你下顿就少吃，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是这个那个的什么就代谢啥，你再代谢你天哐哐往死炫，你照样胖，就是这么个道理。老多老姊妹就老问说那个，哎呀，那能吃这个吗？减肥期能吃这个吗？我告诉你，啥都能吃，你就别往死炫，一炫你没头，那你就是吃啥你都胖，真的，你就吃豆腐，你要吃啥的那都胖。量很重要，量，哎，怎么还急眼了？谢谢艾米为我点赞啊，谢谢宝贝。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吧啊，别扯了啊，我们刚才说到哪儿啦啊，说到这个好像还没说呢。这个丫姐情况是这样的，跟前男友分手2年多，因为之前无法解决异地的问题，而我们又是体制内，所以就分手了。其他条件其实还挺合适的。今年6月份呢，谈了新男友，我们关系蛮好，但就是条件差太多了。他自己也主动说他不打算结婚啊，因为觉得自己没那个能力。但是呢他挺好的，善良，脾气又好，我们在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我都会主动花钱，也送他小礼物。但是最近呢，我前男友来找我了，他说他找到机会可以解决异地的问题，想跟我复合，来我的城市。我现在就有点纠结，我说实话，我现在正在热恋期，好像更喜欢现男友，但是跟现男友呢又没有未来。前男友的话很久没联系了，我不确定还有没有感觉，但是我没有感情基础，条件也合适，我年纪大了，不想跟现男友谈，是不是有点不理性啊？
是你现男友说不结婚，完了条件又贼差，你现在不就属于就是属于那个这个那个多巴胺上头时期吗？那你就这么的，这个事儿吧也不一定非得就是马上就跟他断跟他处，是不是啊？就像你说，那我也不确定跟他合不合适啊。你这么的，他不说他有机会回来吗？你先回来呀，对不对？你工作这玩意儿这么重要，你不可能说就是因为我同意或不同意你就决定回不回来呀，对不对？他要回来你先让他办工作，先把工作办明白的，看你是真能回来是假能回来，完了你再做决定，我告诉你都来得及。而且你这现男友你可以再品一品，他说他不想结婚，他是不是就是不想负责任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大概率。不是哪个老爷们能窝囊到就觉得自己因为条件差所以不结婚，那得差成啥样啊？如果真是那么差完你还能看上他，那你是不是脑袋也有点毛病啊？图啥呀？图优越感啊？俩人出对象都你花钱，完了你还送男方小礼物，你这不是耍贱吗？所以我是觉得利用这个你这个前男友啊往回办工作这个时间，这两个男人你都考虑考虑，你都掂量掂量，理智一点。那你都说了都这么大岁数了，完了还在那块当自己小女孩，还在那这整那些甜蜜什么这亲亲抱抱举高高，我觉得就没意思了，好不好啊？这个事情很好解决，嗯，理性一点，嗯，别老整那个上头那事儿。老上头那个人吧，其实我跟你说，什么什么少女心啥，那纯就是脑子有病，智商不够，嗯，完了借口来凑，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来看下一条。家里队友喜欢打着对别人好、对家里好的旗号，立各种要求，疯狂指责、埋怨。你指的这个家里队友是你的老公吗？队友啊，很好，很小众的词汇啊。特别明显的试图激怒或者是制造紧张焦虑，一旦有所反馈，变成对方情绪不稳定；没有反馈，则能持续很久的挑衅激怒。还称是为了锻炼我的抗压能力啊，让我不要因为变态领导回家哭，为了让我对一些伤害脱敏。这不存有病吗？好说歹说啊，软硬劝阻这样的行为都无用。这是有病还是在哪儿学的 PUA 或者是 NPD 的教程啊？也不用学，这玩意儿就是骨子里带的，他的原生家庭教他的。我今天还刷到那个一句话啊，我记得这谁说的来着，好像是蔡康永说，有些人看到你哭了他就会跑过来拥抱你，有些人看你哭会告诉你要坚强，做人不能太懦弱，所以日子怎么可能跟谁过都一样呢？很明显了，就是这样。我只能说你运气不太好，或者你眼光不太行，你找了个 NPD 的老公啊，他就是通过各种压榨你，敲碎你的自尊，然后再捏回，重新捏形，来寻找他作为男人在这个家里的尊严。我可以下断言啊，我100%确定你老公在外边啥也不是，没有任何工作能力，没有社交圈子，没有自己的主观判断意识，他天天所有的心思都在怎么琢磨你，因为撩你、教育你、打击你，他就能获得所有的自尊和自信呢。所以他在外面的所有委屈全都撒在你身上，就是这样。宝贝，我不帮你下决定啊，我只跟你说，日子不可能跟谁过都一样，保持清醒，然后做出一个及时止损的正确决定啊。啊，默默说这发际线，姐们儿啊，我本儿又太大了，我还真就不是发际线的问题，我从小到现在就这老本儿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怎么的？说和视频里的样子不一样呢，感觉很厉害，脾气不太好的样子。完了完了，害怕了。哎，那我换一个语调，你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啊？来来来，啊，又嫌我脑门又大了，又发际线的，看着又凶了。等会儿啊，收拾收拾。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叫某某的这位宝贝啊，他说呀，丑鸭和视频里的样子不太一样，感觉有点厉害，脾气不太好啊，可能是误会了啊。姐姐呢其实是很温柔的，性格超好的啊，所以就是不要害怕啊。有的时候啊，我用东北话说话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感觉有一点不太好接近啊，有一点冷冷的，但其实姐姐本人性格真的是蛮很好接触啊啊，明白了吗？啊，我看一下陈大军说情商高，其实没有啦，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用不同的语言状态去说话的时候呢，就是会给宝宝们一种不同的感受啊，这样子说话会不会好一些？某某有没有感觉到好一些？还有在怕怕吗？如果怕怕的话，就把头伸过来，姐姐拍拍头，好不好？这怎么这老邪叫猫猫的？这个说我太可爱的猫猫，是不是刚才害怕那个猫猫啊？我又不知道啊，我这49000粉丝里边，我跟你说得有40000个猫猫啊，都是你啊，那怎么前面刚才那个没有粉丝呢？咱也不知道啊。你看我这东北话，它就容易有一种凶巴巴的一种气势感，但我真的不凶啊，我不能一直用那样式的语调说话，我怕咱家的一些喜欢我说东北话的粉丝就流失掉了啊。
好的，你就知道姐姐是可以温柔的就可以了。嗯，另外发际线的这些事情不用去纠结哦，姐姐就是脑门子很大，所以看上去就是发际线好像有点上移的感觉，但其实不是哦，姐姐生下来的时候比这个还要凶呢，对，就是整个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头发。昨天我爸啊，你说多损，我弟那个生了个女儿，妈老可爱了，软软糯糯的，完了我就去那个特意抱着照个满月照啥的，嗯，完了我就发我妈我爸我们仨那个家庭群里边了，完了我说看这个角度哈，这个孩子还是像谁谁谁啥的，完了你说我爸说个啥，哎呀小孩这么小看不出来像谁，那你看你小时候生的像老猴子似的啊，一身毛，那你看你现在这不也像个人似的吗，我真的，我在群里我直接回我说，爸，其实有些话你要不会说你可以不说，哎，你这话你说你多伤人呢，是不是啊，你这玩意儿你这真的呀，气死，嗯，这就是亲爹，真的了，这就是亲爹，你这写着没有，哎，你说这说这话，你说这像人说的话吗，不是，这像对人说的话吗，然后我妈跟我说过，我刚生来的时候长得老吓人了，嗯，我妈说这孩子咋能这么磕碜呢，血黑通红，就是我爸说我这个大家能看着我这个脑门子吧，啊，就这全老大黑毛，密密麻麻就全老大黑毛啊，这耳朵后边说都是毛，这是一种反骨的现象。好了啦，好了，不讲了，不讲那些吓人的事情。Y190说听着像是在描绘红薯呢，红薯也不是啊，红薯上面它也没有黑毛啊。那要是按那么说的话，我爸确实没来旋，确实没扒瞎，那跟猴子有什么区别呀？是不是啊？黢黑。洋人说可能是妈妈怀孕的时候吃的东西有关系吧？那咱也不知道啊，那谁道他吃啥了？啊，完了自己还扬言说为了让我好看啊，家里头贴了一个那个年画娃娃啊，胖乎的白净的，完说生起来像猴子似的，咱也不知道啊，这现在他俩说啥是啥呀，是不是啊，你关键那时候咱也不在场啊，咱也没法交流啊，只能闭麦了。这么的啊，宝子们，我接下来还得说一遍这个广告，完了我就不暂停了啊，我就先把这个视频端我就关一下子。哎，俩苹果说老师表演欲真强啊，别叫我老师，这是一啊，叫我丑丫叫我丫姐都行。二呢，这个表演欲啊，这玩意儿是天生骨子里带的，就这玩意儿，嗯，说说话就好这样式的，呜呜喳喳的啊，那你说咋整啊？东北人说话就是好带点小表情啥的，嗯，就是气氛得搞起来呀，是不是啊？要不干妈说你这多没意思啊，是不是？干妈的，嗯，敞亮还行，还行，东北人敞亮，哎。好啦，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5:30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阅历。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5月初8。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1号的重要节点：夏至与世界渐冻人日。夏至是24节气之一，这一天北半球白昼达到最长，此后白昼渐短。古人依夏至物候安排人事。世界渐冻人日旨在关注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群体，希望更多人了解病症，给予患者和家人包容、陪伴与切实帮扶。今天6月22号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2022年6月22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这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意在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整合社会爱心资源，持续推进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落地实施，凝聚力量，守护少年儿童成长。让我们顺应时节，安然度日，以柔软心意温暖每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为农民服务。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你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感情事儿方面想咨询你一下子。
0: 您说。
2: 我头十年前离的婚，完通过一次同学聚会呢，认识一个女士，没啥，我的工作条件吧，总出门，当我回家的时候，她没在家。
0: 你一出差好几个月啊？
2: 对对，头次你就没咋在，就是回来的时候没在家，我给打。

0: 打电话，电话停机了。
1: 嗯，
0: 停机了完之后，我现在上他儿子那儿，回他那儿子那儿，完了一问他儿子，儿子
1: 你俩登记了吗？
0: 嗯，没登记，没登记。
1: 哦，
0: 完了之后呢，就同居吧。
1: 嗯
0: 嗯，完了之后呢，他说一直我妈没上我这儿来，没跟我联系。
1: 哦，跟您跟他儿子联系，他说他没见过他妈妈。
0: 对对对。
1: 嗯
0: 嗯，这儿的哈，我通过一个他的一个朋友说他在外头又找了，就、
1: 嗯、
0: 就在我出门之后。又找了，
1: 请问您出门这几个月当中，你们俩没有任何联系啊？
0: 他有时候总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但是呢，嗯，到后最后那一个月，他电话就停机了。
1: 哦、你们从认识到同居到现在多久了？
0: 嗯，七八年了吧。
1: 哦，都七八年了。
0: 嗯，
1: 您都不肯娶她？
0: 不是不肯娶她，她因为啥呢？她的孩子小，她说等到孩子有一定时候吧，咱俩就是这么定的。
1: 你也相信她的话？
0: 嗯，当时吧也是属于说我工作工作条件也挺忙的，就是这么搁下了，
1: 搁一下子，这哪是搁一下，搁了七八年呢，嗯，
0: 完了之后呢，你说这事我是跟他挑，他跟他那朋友跟我聊了，就是他现在
1: 他朋友聊是别人的嘴，
0: 嗯，
1: 从他嘴里说出过了吗？
0: 但是呢，我也看着了，也是
1: 您都找到他了，也看到他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0: 对对对，就是这，但是我就是说我当时也从侧面看出来的。
1: 那您到底有没有当面跟他交流啊？
0: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
1: 那您就跟他当面锣对面鼓得了吧，直白的说您是不是有新欢了，说他说我有，我现在又跟另一个男人了，那就拜拜呗。
0: 我说挑那个挑明好还不挑明好呢，但是我现在我俩已经就是不对，根本就是不在一起。
1: 不挑明的话说明你这个人一点没有底线，
0: 嗯，
1: 挑明了说明你这个男人还有点脸，还要点脸，懂吗？为什么不挑明呢？我跟你七八，我们在一起同居七八年了，互相照应，相濡以沫，突然之间你变节了，你得给我个交代呀、啊，你给我说法啊，我的尊严不，我尊严和人格垃圾啊，你随便践踏呀、啊，我是什么人呢、啊？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默默可以承受这一切的话，说明你自己本身你就不道德。
0: 不是，这听说你几天时候才发现的？
1: 发现这哪是几天的事啊，这位朋友。
0: 嗯，通过通信
1: 对呀、
0: 啊，
1: 您的女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明白呀、啊。
0: 不，因为我工作条件吧，也特殊，就是说这个
1: 经常在外。
0: 我是做医药行业的，
1: 嗯，经常跑外，
0: 对对，
1: 一去几个月，
0: 对，
1: 女人耐不住寂寞，这就是她出轨的借口，
0: 对，
1: 那别对了，这位朋友，那这种耐不住寂寞的女人肯定不适合你啊，对吧？她本性她就不善，对吧？
0: 啊，
1: 那何苦跟她在一起呢？
0: 啊，
1: 是不是？她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咱也别说人家水性杨花啊，人家就是接纳不了你和你在一起这种生活方式，这有情可原，对吧？
0: 对，
1: 人家也带着孩子不容易，
0: 对，
1: 旁边也需要有人照顾。
0: 嗯，
1: 您除了在经济上资助他之外，精神上估计情感事业里越来越冷落他了，对吧？
0: 对，
1: 啊，时间久了人家确实无法接纳，
0: 对
1: 啊，他也不知道怎么退出，
0: 对，
1: 嗯，现在你已经旁敲侧击了解到情况了，你跟他当面说明白，这种事情得说清楚，七年了，对吧？得有画个圆满的句号，
0: 对，
1: 你不管这个句号是伤感的还是什么欢喜的，咱们都得有个结局，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想开一点。你有责任吗？你也有。
0: 对，
1: 七八年过来了，你们俩还在同居呢，还同居关系呢。说实在的啊，别说你自己什么可以随时娶她，你潜意识当中也没有用心去想过这事儿。
0: 对，
1: 如果用心想这事儿，男人绝对不会拖七八年才娶她，明白吗？
0: 对。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那就跟他好好说。我也理解你，咱们都是成年人，是吧？
0: 对。
1: 走在一起，半路相逢，半路有缘。本来以为能够相伴到老，
0: 对，
1: 但可能是我有错吧，是吧？毕竟我不能给你一个完整的家，
0: 对，
1: 经常出外，这些年呢，你也别强调你的付出啊，我给你花多少钱，孩子抚养我，你别提那个男人，我就觉得我最瞧不起男人在跟别人分手提这个啊，那根本就不是男人，东北话就要咔了，那老爷们都谈不上。
0: 为啥呢？我说啥意思呢？我说今天呢，我为啥给你打电话，就是意思呢，今天就跟他，我就特地跟他谈谈。
1: 是啊，你就坦诚不公，这种事怎么能够得过且过呢？
0: 对，
1: 那跟不当面说清楚啊，对吧？
0: 对，
1: 说完了，如果对方表达心声了，说我确实是现在心里有了别的男人，我想开始新的生活，那你就成全人家呗，人家本来就自由身啊。
0: 对，
1: 但是这位朋友，你别也别赖赖唧唧的啊。
0: 哎，不能。
1: 既然已经发生，我听得出你也是个比较传统的男人，你心里已经有阴影，你不可能接受他曾经在你不在家的时候跟别的男人相好的事实。
0: 对，
1: 所以说你也很难回头。既然你很难回头的话，这位朋友，那你放手是对自己钟爱女人最好的一种回报吧，对吧？
0: 对，
1: 让人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你也别怪他。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你自己有责任。

0: 几年前，如果这些年你好好经营这个家庭，早日点向他求婚，是吧？早点跟他结合，也许你们会走得更踏实，这个女人跟你在一起更有安全感。
1: 嗯嗯，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谁也别怪，好不好，爷们儿？生活还得继续，明天太阳照样升起。
1: 对对对，
0: 适合你的女人还在前面等你，好不好？
1: 好，
0: 哎，这才是爷们儿的生活啊！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是我吗？
1: 哎、
2: 大可老师
1: 你，你好，我是大可。哎，
2: 哎，你好，大可，我经常听你节目。然后我是一个85年出生的，然后那个打了几年工之后，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然后有几个人。我家是农村的，然后父母是那种祖辈的农民。然后我妈呢是个特别要强、特别能干的一个女人。
1: 嗯，
2: 我爱人呢，他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然后那个就是我岳父，他早年我岳母早年没有了，去世了。然后那个，然后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的那种。
1: 嗯。
2: 然后现在我想跟大哥老师说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实际我们两个其实现在过得挺幸福的，因为公司也开了，然后车也买了，房子也买了，这都是就是三年的事儿。
1: 哎呦，不错呀。
2: 对。
1: 啊
2: 嗯，现在有一个三岁的一个女，四岁一个女，
1: 多好啊！啊，
2: 嗯，然后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总是在中间特别难做，然后我爱人现在我就感觉他总是，总是就我父亲吧，他那个人吧，他是农民嘛，然后他就不太会说寒暄的话，然后也不太会唠嗑，然后就喜欢说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啊，这日子得好好过呀，怎么地，
1: 直来直去，不会委婉。
2: 对，特别直来直去，特别不委婉。然后我爱人就特别不喜欢听这些话。然后每次我因为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还在就是长安镇这边呢，就是我出差这边。然后那个每一次我现在我都特别害怕，就是我一出差的时候，就是家里边就有情况。不是我回家了，我妈跟我爸其实很少跟我说，然后家里边怎么地了。我一回家，我
1: 的父母和他住在一起啊。
2: 对，因为吧，我们俩不是有个三岁的女儿吗？现在上幼儿园了，然后本来一岁的时候，0到1岁的时候是她母亲被母乳，然后在农村待着，然后2岁的时候，我跟我爱人在长春，然后那个三岁多的时候就给她接出来了，然后上幼儿园。然后我爱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是一个公司的一个就是相当于办公室的职员，然后一月挣不了多少钱，2-3000块钱。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然你回来，然后他又不回来，他说。是那种不想承担任何工作压力的人，觉得老公也行，然后也不想，因为我一天嘛事特别特别多，
1: 他就是一
2: 个
1: 依赖感比较强的人，
2: 他又不想回来，为什么不想跟我回来一起承担这种创业艰辛？然后他每次现在有的时候抱怨我，就是对他关心特别少。其实我也知道我对他关心少，但是我真的大哥老师，我这人
1: 我理解，
2: 就是特别就是说我事情特别多，我一天得接三十个左右电话，就每一天我瞅着电话我都闹挺。然后回家我这人就是在农村长大的，然后每一次就是必须得早睡，然后早起，然后现在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是，基本上我必须因为我干一天活特别累嘛，其实就是脑力活动，其实不再干活就是脑子特别累，然后那个每天必须5-6点钟就睡觉了，然后，一早上的时候我爱人他不愿意起来，然后之后呢我就基本上我也陪着他睡到7点钟左右。其实一个做老板的都不应该睡到7点，但是我一直陪着他睡到7点。然后这过程中吧，其实就没什么大事，但就是每一次他们之间总是出现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我一出差，你看我昨天出差去那个去的是榆树，然后回来我爱人就说让我父亲我那个他们就去安装一个门，然后那个让我中间缺了工具，让我父亲去给送工具，然后他送到2点钟才到呢，让他打车他就不打车，然后他就说那个钱来的不容易，然后就跟我媳妇磨叽，然后自己还总说累，然后我爱人呢就是说特别不喜欢听，然后回家就总过来磨叽这事，然后今天我又出差了，我都不知道回家就是总又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其实我在家的时候就什么事都没有，他们都看上去都挺好的。

0: 其实你的父母包括你的妻子啊，他们也都很理解你的辛苦，所以说大多数时候他们保持克制，尽管啊彼此无法接纳对方的生活习惯也包括价值观念，但是呢因为大家都体谅你的难处啊，你创业不容易，实际上呢我也觉得你是个好男人，你也是个好丈夫。刚才的话语当中我也在想，你在努力的找各种的原因去为自己的妻子开脱解释，她从小缺失父爱，她也是个很可怜的女人，她依赖感很强，她很爱我，是吧？
1: 对，
0: 她过度对你过度的依赖，有的时候显得对你过度紧张，在所难免的会给你一些精神上的压力，但是这些一切一切是源于一个字，爱，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你自己啊在这方面就想两全确实很难啊，你的小公司刚刚才三年，大部分业务还得靠你自己去闯，不过才手下还几个人，公司还在发展的轨道上，还没有真正进入轨道，
1: 对，是不是？现在就是这种情况。
0: 所以说在创业之初最艰辛的时候，这时候后院一直不消停。但是我想
1: 对
0: 这位朋友说心里话啊，在这方面呢你自己啊要努力的腾出一些时间来，
1: 嗯，
0: 多陪伴一下你的妻子。听得出啊这个女人的依赖感特别强，她很黏你啊，她对你应该说依赖那种寄生心理特别强，她从小就缺失父爱，和你在一起之后
1: 她
0: 找到了这种感
1: 觉。然后她父亲嘛现在有个他们家的事儿吧特别多，然后我不想多学，但是就是说我对他们家做出的贡献就是难以想象，就是说他在你看他母亲没有嘛，然后他父亲现在自己有个小媳妇儿，然后对就是对整个家里边一点都不那个啥。其实我对他家还有个姐姐弟弟妹妹，完了我姐姐早年跟我媳妇上学，花了4万块钱，全都是我挣钱还的，还我大姨子。
0: 这一点嘛，我毋庸置疑。我刚才说了，你是个好男人、好丈夫。
1: 嗯、
0: 我为什么一下就下这个结论？从你刚才跟我说的过程当中，你总在努力去体谅妻子，尽管你妻子在很多方面做的已经是很胡闹了，在很多方面做的很无理了。但是你仍然在努力的迁就他，说明你很爱他，你俩从高中时建立的感情是吧？
1: 对，
0: 那这些年走下来不容易，他也很珍惜这份情缘，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的，和老人之间意识形态和生活观念上的冲突得需要慢慢磨合，如果磨合不好，我的建议是最好让两个人分开住啊。如果你有能力哪怕在旁边再租一个房子，你和
1: 你
0: 媳妇搬出去也行，尽量不要让他们在一个房间里。
1: 什么时间到您大可调解，让我们去坐一坐，好吗？
0: 可以啊，您可以带妻子一起来，没问题。
1: 让我父母也过去看坐一坐吧，我挺喜欢听你节目的。
0: 可以，那就让他们，你拨打我那报名电话，和那个大可工作室的助理取得联系啊，我们会安排时间咱们见面，分别和老人、您的妻子还有你单独聊一聊。
1: 是。
0: 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通过面对面的聊天，去让大家打开心结，学会去包容和体谅对方，重新改变一下自己对亲情和友情的认知。啊，
1: 我还想说一句，大哥，因为那个啥，你看，就是这方面，就是说让你说分开住。现在我们家完全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家现在在东环那边有个门市，然后我自己在二道这边有个楼，然后现在都在楼里边。本来我是想年初的时候是想这样做的，然后那个你看我们俩，我媳妇她不太愿意做饭，然后还喜欢在我父母跟前。然后呢，我说我们俩去门市那边住，因为他一二三楼，然后二楼整个全空着，我说这完全可以到那住。
0: 另外啊，
1: 然后
0: 这位爷们儿，我想跟你有个提示啊。
1: 嗯。
0: 你的妻子之所以依赖感这么强，不仅仅是她小的时候缺乏家庭温暖，更重要是和你在一起之后，什么事儿你都统包统揽了啊！你太过于的大丈夫了，明白吗？有很多事情你得培养你妻子的独立性，得让她自己去想办法做主，让她自己有经营家庭和经营生意的理念。不要让他感觉有了你，他就拥有一切了。如果他有拥，他有这种想法，你会活得很累，明白吗？他会每天就监督你，看着你，因为你是他的全部。一旦有一天你背叛了家庭，或者是你心思不在这儿了，你不关心他，他会崩溃的。到那时候他会拿你父母撒气，懂了吗？到那时候整天会打电话，
1: 回
0: 不回来？
1: 回
0: 来我跟你妈吵架。
1: 回来工作。
0: 所以说，我想告诉你，有的时候该自己他该做的事儿，努力让他自己独立去做。有的时候咬咬牙，下下狠心，明白吗？不能完全让他依赖你，否则的话，您的妻子如果任何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没有独立性，这个女人没有幸福感，男人也不会有。早晚有一天你会累得喘不过气来，在一次大醉之后，你就会跟别的女人好了，明白吗？因为这样经营的婚姻是不对的，夫妻双方应该共同付出，共同经营家庭，彼此分忧，才能让爱更浓，让感情更深厚，让彼此更依恋。如果总是有一方在这无偿的，就是无休止的付出，另一方就是在无休止的依赖。这个婚姻走不了多远。
1: 大哥老师，你说他现在他也不想回来，自己也不想回来跟我干啥。我跟他说，我说你回来，我也不需要你干。

0: 我就知道，我就希望你知道我每天都在干什么。然后就是说每天，你只要不需要你给我承担多少压力，你我只需要你知道我天天都在干什么就行。但他就都不回来，他就说要回来，我这种家庭他也待不了，我父母肯定就是说会给他各方面压力。他说，
1: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在你怎么去引导他。您妻子现在有工作了哈，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到了，我不能再多跟您聊了，我只能对这位朋友说，如果您想进一步的去解决您和妻子之间的问题，要包括妻子和老人之间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大可调解报名电话18946508877，18946508877，我们可以面对面的聊聊您的家庭的情感的纠葛。但不论怎么样，大可在这也提醒所有在事业上打拼的男人们，你们很辛苦，但是别忘了，一切辛苦都是为了这个家，女人也是如此。男人在辛苦打拼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男人就是摇钱树啊，就是聚宝盆，一切都依赖这个男人。凡是对男人有着千般依赖的女人，我想提示你，这是个危险的想法，也是个危险的依赖，有一天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0: 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
8: 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大可。
8: 喂，你好，大可老师啊。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婚姻方面的。
7: 你说。
8: 我总感觉我老公吧，有点好色，我不知道该咋办。就是我今天
7: 好色到什么程度？男人都好色，在健康的底线的范围之内，这叫健康。超过那底线，那个就不健康了。
8: 啊，就是那个他没有，就是跟就任何女的有实质性的行为。然后就是他本来就有一次婚姻，我就心里就挺芥蒂的嘛。然后我那时候怀孕的时候吧，他不看育儿的书，他就看一些什么女医生对于妇科的一些总结，就是那样的书。然后吧，后来他那时候工作就还要生了嘛，然后生的时候就快生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说什么他们单位呀，什么在底就当他那领导什么都包女工人呐，然后说什么都一起聚会啥都带着那女工人，说女工人也没法就是拒绝，也都愿意。后来他也就是后来他们单位就这个他被提的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嘛。然后最近我就发现他跟他们有个同事有女就是女同事，然后聊 QQ， 他都知道我知道他 QQ 号，我能上去。然后那个就是那女同事吧，就跟我一样，就我们都刚生完孩子嘛。然后他俩就聊，然后说他们单位最近有什么出去玩的活动嘛，然后问那女的去不去。然后那女的说，哎呀，我不去，我得在家带孩子呢。然后他说，哎呀，他说那太遗憾了，他说我本来想跟你走走呢。然后还问他什么咱们得认识会儿啥的，然后还说什么那女的说没长，然后他说羡慕他丈夫，然后还说那个什么什么跟他什么有什么跟什么在家看孩子是不是就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别的娱乐了。然后那女的说什么他公婆在家天天看他呢，他们夫妻俩没有啥别的娱乐项目。然后老公还说什么什么他的什么个性就像什么美系车，什么什么什么操控性一般，动力性强，我就感觉那是不是都是一些先事。然后后来还临聊天结束的时候还给他发了一个吻别那个头像。
7: 他好不好色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别人。这位女士，
8: 我觉得说的话挺过分的，
7: 我觉得你自己心里也有问题。你刚才跟我说一句话，当时你在乎他过去有过婚史，那你还干嘛要嫁给他呀？你都知道他过去有婚史，为什么要嫁给他，还要成为芥蒂，然后还要给他生孩子，
8: 挺纠结。
7: 所以你本身你自己的心理就有问题，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想要什么你不知道。你刚才跟我说这些现象，我并不觉得这

0: 这个男人是天生大色狼，我也并不觉得他有多大的性瘾。他的 QQ 号是公开的，他知道你能看到那些信息，他不在乎你能看到。他和女同事之间随便调侃一些事情，可能稍微语言近乎了一点，但我并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暧昧，对吧？
1: 发个吻别头像的，然后
0: 你没有工作是吗？
1: 那个，
0: 你也没有工作。
1: 我有工作呀，我现在、那个、
0: 有工作，有事业，有同事，你应该理解职场当中男人和女人相处的方式啊。
1: 我跟我们同事间也没那样事儿，我们同事。
0: 那您的丈夫什么性格人你不了解吗？他就是个人来疯自来熟，性格比较开朗，愿意和别人接触，特别和异性交朋友的人呢。那不代表他就是色狼，这个朋友啊。那有些男人确实跟女性接触得很近乎，但不代表他对女性有侵略性，明白吗？并没有想到性侵犯和性骚扰，他只是觉得跟他们挺好的，我愿意跟异性在一起，是吧？挺高兴的，异性相吸嘛，但不一定非得向你联想到往性方面发展。那倒不一定，这位朋友，人家是有距离的，对吧？该回家时候回家，该相妻教子的时候，他还会照顾你，对吧？他对家庭、对你、对孩子有没有责任心呢？有没有爱心呢？细心不啊？耐心没有啊？
1: 耐心没有，他就喜欢自己那个玩儿。
0: 那为什么你不能和他在一起玩呢？你不能陪伴他呢？
1: 我得照顾。
0: 这位朋友，孩子24小时监护啊，那没有睡觉的时候啊，没有老人帮分手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跟他经营一下你们的爱情吗？
1: 嗯，
0: 你老忽略他，然后整天在乎他捕风捉影，看他是不是色狼。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不能这么看待自己的身边的人。
1: 我觉得他就在勾搭。
0: 你要信任他，他才能更爱你。
1: 嗯，
0: 如果他是色狼的话，我觉得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你们家不会今天这么消停，懂吗？啊，早有女人找上门来了，那视频聊天里搞不好都有裸聊了啊，那是色狼，明白吗？这位朋友啊，他有过婚史，那。这个事是事实，你得接受。当初你接受他这个婚史，不就因为他是个成熟的男人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你现在的心态有问题，明白吗？我倒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
1: 嗯。
0: 就整天老怀疑自己老公是不是色狼。
1: 那我能不能就是跟他说，让他
0: 也……你有这个时间，不是让他放弃什么，而跟他好好恩爱。说老公，咱俩出去旅旅游，咱俩出去打打球，咱俩出去散散步，老公，咱俩聊聊天，咱俩一起看看电视，不可以吗？
1: 嗯，
0: 就努力想办法靠近老公，爱老公，和老公恩爱。我今天买套性感的内衣回家展示给老公，我明天我去做个美容，我让老公感觉我又年轻了，仿佛没生过孩子一样。为什么不琢磨这个呢？这位女士，不去经营婚姻，不去经营魅力，不去怎么爱老公，整天琢磨怎么去抨击他、否认他、怀疑他、猜忌他，那您的婚姻不就完蛋了吗？
1: 他总以为自己在那看手机呀，我问他，他也不跟我搭话呀。然后
0: 这位朋友啊，你是他什么人呢？我问你，你是他保姆啊，他家旅馆清洁工啊，孩子的看管员呢？啊？
1: 嗯，不是啊。
0: 那不是的话，为什么不去告诉他我是你妻子，我需要你的呵护，你不爱我了吗？如果你要对我没有感情，咱俩离。这位朋友啊，我们得去争取幸福，幸福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夫妻感情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切，不是这样的，懂了吗？无论我们有一个孩子还是一堆孩子，夫妻感情仍然需要经营，仍然需要彼此对爱的去爱对方、关心对方，然后增厚夫妻感情。否则两个人就算你们生一堆孩子，你们整天在不在一起说话，也不会变成陌生人，听懂了吗？
1: 嗯，
0: 关键在于你去引导他，是吧？你去引导他怎么去爱你、关心你、照顾你，让他知道你需要什么，让他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而不是整天跟他瞎猜找证据，然后最后否认他或者抨击他或者阻止他或者管制他，那只能会把自己婚姻给毁了。
1: 然后他还有个习惯，他就总喜欢跟女的照相，然后放在那个空间里，然后臭显子，就跟别人说，就是说让
0: 我感觉是，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我感觉这个男人在这个婚姻当中没有爱，他娶的是一个男人，你是干嘛吃的呀？你是不是女人呢？你没有女人的温柔吗？你不懂得用你的温柔去感化他、感动他、吸引他吗？这位朋友，你就那么不自信吗？你干嘛呢？你跟旁边说他跟别的女人又照相又怎么怎么地，那你不存在啊。
1: 他以前照的相，他总留着。然后
0: 这位朋友啊，不要再每天在这多疑了，你现在真的需要看心理医生，知道吗？把你那心理障碍消除消除，然后你自己啊释放一下压力，有点自信，努力的主动去爱对方、关心对方，让他用你的魅力去吸引他，听懂了吗？
1: 嗯，
0: 就琢磨琢磨这个，别老琢磨的没用的。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喂，喂，
3: 喂，
0: 你好，我是大可。
3: 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哎，你好，你好，大可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嗯，我要跟你说点事，向您做一个提醒。
0: 您说。
3: 我现在的二人。

0: 79年了，我们是二婚，在一起到现在，一直做生意，然后，他突然间就走了，登记现在3年，
1: 登记结婚3年了，一起经营一个小买卖，
0: 对，
1: 什么时候消失了这个人？
0: 就在上月29号，
1: 上个月，他现在就人就突然就不见了，
0: 经营失败了，然后那个跟我说再出去考察去，到那个。西安去了，29号自己票买的，我都看到了。
1: 这几个月有电话联系没有？
0: 半夜的时候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然后就说我不能回去了。我说我开始的时候我说你考察咋样了？他说没咋样，还行。那你在外边挺好的，我说你啥时候回来？那我不能回去了。我怎么能回去跟你过去了呢？我说妈，那咋的了？然后那个他说你等家横，我回去跟你过啥呀？你家低眼。
1: 他说你脾气不好。
0: 然后我就觉得挺纳闷的，为什么走说挺好，突然间就说出这个话来呢？
1: 你想问我他怎么了？这位朋友，我还想问你呢，你们俩在一起都8年了。
0: 对呀。
1: 是吧？你们俩过去有过婚史吗？
0: 都有。
1: 都是过来人。平时因为什么事儿经常发生口角和矛盾吗？
0: 我俩平时总不吵架。
1: 平时总不吵架。非常和气，从不红脸，莫名其妙他突然就跑到另一个城市给你打电话说，我讨厌你的坏脾气，我不想回去了。
0: 因为我们在一起做生意的时候他曾经失败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不管做什么，我对也是对，我错也是错。原来他开出租车了，经常听你的节目，喜欢你们，然后出租车兑出去之后我们干搬家公司了，因为他不会经营管理，因为他太善良了，然后就是不干了，解体之后我们就经营一个小买卖，然后这不是也是经营的不当，然后那个他21号退出的，然后那个29号就飞机就走，他就直接上西安了。说的
1: 他有没有指责过你生意失败跟你有关系？
0: 那没有，
1: 他从来不打你，不骂你，也不在你面前抱怨你，
0: 不的。
1: 完突然有一天消失了，给你来个电话就变脸了，仿佛另一个男人给你大喊大叫，你对我不好，你乱发脾气，
0: 就是一直就在说的我不回去了，我能跟你过吗？一说话你那个你就横，你就喊，就这样。
1: 你确实平时这样吗？
0: 我平时总是这样，跟我同事都知道我。
1: 您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在您身上看不到女人的温柔，只有女汉子的风采。
0: 并不是这样，其实我是一个内向温柔的女人。她这个人吧，从来不爱言谈，就是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有工作。虽然说我是下岗女工，但是我自己也有工作，打工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开租车还挺好的，然后就说那个这样吧，你那个你别干了，那个我还可以，然后那个你就做全职拍。我说这样不好的，然后那个有时候做饭时间不对口，然后后期我就没干，然后他做这个生意我就一直在支持他嘛，在一起合作。然后那个他说的那个你别去干你了，我说我最好还是自己干点。
1: 说真心话，你是相中他当初的赚钱的能力，还是相中这个人的人品？
0: 就相中他的人品，一直也
1: 到现在也是如此。
0: 对，
1: 无论他事业成功还是失败，
0: 对，
1: 你心中始终有他。
0: 对，
1: 希望跟他在一起恩爱白头到老，是吗？
0: 对呀，但是现在我有点想放下。
1: 你这么容易就放下了？
0: 他都提出跟我分手了。
1: 他提出分手就分手啊？那看来您对他的爱也是打折扣的。
0: 那不是，因为他已经死心了。
1: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我跟了你8年呢，你说死心就死心了，你总得告诉我错在哪儿了吧？
0: 我也在想呢。
1: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啊，现在脑海里当中，我知道你很生气，换我到你那儿也会很难过，既难过又生气。这个男人的行为很不负责任。
0: 对呀，
1: 我
0: 这么说。
1: 即便是你生活不幸福，即便是你这个女人没感情，把话说清楚再走，对吧？这算什么呢？大老远的跑到异乡他地，然后打电话说我不能跟你过了，然后我讨厌你坏脾气，这个事儿吧，我不觉得你的男人像你所说那么多么善良，我觉得这个男人呢非常非常的不地道，也不仗义，懂吗？站在男人的角度说话的话，那站在丈夫的角度来说，这个男人不讲情义，是不是啊？咱把话说清楚，就算你不幸福，你也说声你不幸福，然后咱们俩把到那个登的那个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谁别耽误谁，对吧？
0: 是啊。
1: 所以说，
0: 我
1: 觉得这位女士，你先。戒骄戒躁啊，不要这么这个急躁，懂了吗？不要这么浮躁焦躁。
0: 然后
1: 你自己自己平静一下，给他发个短信，你告诉他
0: 我发了
1: 这些年咱们怎么走过来的路，我呢不耽误你， 如果你找到你的幸福，我祝福你，咱们都是过来人，什么事儿都想得开。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然后但是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1: 我跟他说。
0: 是吧？你回来你把咱俩到民政部门，我同意，咱们到民政部门把手续办了，对吧？是不是啊，这位朋友？
1: 他现在又消失，找不到的，打电话总关机。
0: 你的短信已经发完了，他能不能收到是他的事儿。他在外面漂泊，他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吧？他兜里钱是有限的，明白吗？他没那么大本事，抛家舍业在外面自己赚钱，他自己也没法跟别人结婚，他也犯重婚罪，懂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位女士，你耐心一点，自己的生活呢还要打理好，每天呢按部就班，上班上班，下班下班，整理好自己的家庭啊。
1: 嗯。
0: 也不要因此整天这个抓耳挠腮的，情绪低落，就会把身体再造垮了。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位女士啊，别想这么多，没有意义。相濡以沫八年走过来了，我相信那个男人心中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他跟你说这番话，我听到的更多的弦外之音都是气话，都是一个男人在失意当中，实在找不着什么借口，给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来搪塞你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既然你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说他曾经那么让你欣赏，有情有义，这些本质的东西不会变。他说那话可能是一时冲动。啊，所以有一天他会回到身边，他会，因为这里面还有他的亲人，对吧？有他的财产，还有很多的事情都
1: 没
0: 有解决完。
1: 没有，
0: 我没听懂什么叫没有。你们结婚三年了，你们共同的东西都没有吗？
1: 我们没有孩子，也没有财产，还有一点离婚。
0: 这日子叫你们过的，这位女士，这就是你经营的家庭吗？你可真让我瞠目结舌呀！
1: 可是
0: 怪不得这男人这么失意的逃离。他逃离的是，这是一无所有啊！
1: 是这样的，大可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没有机会，因为是他儿子，就是一次车祸上把的机会，不是我们俩就是在一起过日子那个有的，因为他有孩子，我也有孩子。
0: 这位女士啊，你反思一下自己吧，啊，经营了八年的感情，你们俩共同的财产，一点共有的东西都没有，
1: 我
0: 不知道你们这感情是怎么经营的，你们是什么家庭？
1: 因为我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
0: 所以说现在你也没有必要什么有什么舍不得，你们现在也一无所有，我包括我认为感情你们俩也没有，我真的不理解，一对过来人经营这么多年连个自己的窝都没有，你们在干嘛呢？这些年
1: 都让他做这个搬家公司的时候拍进去了。
0: 这位女士啊，别的不要想多了啊，你也不要为这段失意的婚姻你去谴责别人，你也反思一下自个儿吧，你是怎么经营你的生活的，一个女人是怎么开始再次自己婚姻生活的，这叫女人过的日子吗？你自己也有问题，懂了吗？
1: 我也知道。
0: 别想那些没用的了，什么时候回来把手续办了得了。
1: 嗯，
0: 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啊。
3: 啊，我是这么个事儿。我什么事儿呢？就是我新买了一张这个号卡。
0: 什么卡？
3: 买了，就是电话卡。
0: 啊。
3: 我这买的电话卡吧，是这个是外地的号，
0: 嗯，
3: 外地的号吧，就有意思啥呢？我这个是这个月初嘛，原先是这个月末之前买的嘛，完了到这个月的这个号吧，我这是刚把这号上上，刚把这号就是这卡刚开通完以后吧，这点就是显示，就是说那个我开通了那个微博。
0: 怎么了？
3: 开通微博吧，然后呢，这个我爱人就说这个说啊，你这什么时候你就新起一个这个微信的这个号啊？
0: 嗯，
3: 我
0: 说你
3: 说
0: 跟别的女人有勾搭？
3: 啊，我说我没有啊，半夜光半夜一下就给我整起来了，就给我那个说一拳就给我怼起来，说我不知道啊，我说你看我说我没开这个东西。
0: 您平时妻子是不是总怀疑你啊？你说过去留下妻子心里有留下个阴影啊？
3: 没有啊，
0: 这位朋友啊，您的妻子，任何一
3: 个
0: 跟你平时有信任感的妻子，看着您开通了一个所谓的微博或者一个新微信号，他就疯狂了，就怼着你啊，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3: 他说你看你这个有这个号吗？然后说啥呢？你这个
0: 有这
3: 号
0: 也不意味着我上面有女人呢。
3: 完了，你又开通一个，你开通这号，你怎么这个你怎么就不告诉我呢？
0: 您平时你老婆跟你说话就是这样，不经调查。不听了解，上来就劈头盖脸。
3: 他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啥呢？就是做完了这些事儿以后，然后你跟他俩说，跟他说完了，证实完了以后，我说吧，你有什么事？我说你都把这个事儿吧，就是说都证实完了，我说你就当面跟我说。我说你说
0: 为什么您妻子总怀疑你呢？为什么这位朋友您随便就多开了一个号，他就这么大发雷霆呢？你俩到底谁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吗？您妻子也背叛你了。

0: 没有，我俩他是属于那啥，他是属于我俩在一起啊，我是那个，他是属于跟我，他是属于那个二婚。
1: 你是头婚？
0: 嗯，对，我是头婚。
1: 他始终没有自信，
0: 他
1: 一直认为你瞧不起
0: 他。他带个孩子，
1: 他总在怀疑你会背着他再找别的女人。
0: 啊，对对对，他就总没事，他就总怀疑这些东西。
1: 他也没有工作。
0: 我俩天天在一起，基本我是属于说啥呢？我是做生意的。
1: 他陪着你做生意。
0: 他陪着我做生意，他给我管钱。我俩就是啥呢？一天24小时，基本上就是说20个小时都会在一起。那有的时候基本20个小时在一起，有的时候
1: 你们俩夫妻生活不和谐，
0: 分开，和谐呀、
1: 啊。
0: 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整整吧，
1: 那他的不信任感从哪儿来的呀？从嫁给你那天开始，他就不信任你。
0: 我就不知道。
1: 那这位朋友啊，那很简单，前一段婚姻是不是因为那男人背叛他才离的婚呢？
0: 我那我也不知道啊，关键
1: 那你也
0: 不
1: 知
0: 道。
1: 好家伙，你娶个什么一个神秘的女人？
0: 我觉得让我娶的时候吧，是挺是说白了是啥呢？是不是很好？就是说我感觉是啥呢？他也行，我也行，然后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一起，就是说登完记，就是说整这婚礼就完事了。然后呢，他吧，也就是说啥呢？就是说我这说我感觉说这是做马上还做啥也好，我是感觉说我哎这个小公司。
1: 你平时啊愿不愿意去打情骂趣的跟别的什么女邻居啊女同事啊？
0: 我这个我现在的这些朋友什么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男的，他也都认识。
1: 这位朋友啊，你好好了解他啊，你跟他说清楚。
0: 我现在就是
1: 咱们坐下来谈一谈，有可能您的妻子在前一段婚姻当中啊有阴影啊，有些女人这种阴影带她一辈子。您呐，您逃避不是个办法啊！你天天不回家，不等于说证实了他的判断了吗？他不就快疯了吗？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男人在外面有女人了，果然被他发现了。你看家都不回了，而你在那角度，你是想逃避他。但是这位朋友，那是你妻子，你的枕边人，你逃避得了吗？好好想一想，你被怀疑，你难受，我理解。他怀疑你，他更痛苦，明白吗？这是他的第二段婚姻，他不想再失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想这个女人的疑心，到底她的压力源从哪儿出来的？是不是曾经上段婚姻的打击的阴影没有消除？还是你平时点点滴滴的有些事情让她怀疑？你自己也是不是有些事情要收敛一点？如果真的像你说的，我根本就连女人我看都不想看，我根本就没那想法，那就跟老婆的沟通有问题。老婆和你在一起感不到温暖和恩爱，她越来越感觉丈夫对她的疏远，满脑子除了自己的哥们儿就是生意，所以时间久了她才想她是不是爱上别的女人了，这都有可能。因为有些女人，尤其离过婚的女人，心底深处说白了她们没有安全感，她们总担心婚姻再次失败，这种担心累积多了，她就疑心就加重，她会经常怀疑自己的丈夫风吹草动草木皆兵，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从某种角度来说，您的妻子更可怜，她每天胆战心惊的如履薄冰，恨不得明天一下午她想知道一个事实，男人是不是有女人了，到那天为止反而她解放了。其实她呀，她更痛苦。这位朋友啊，就是因为天天在一起，是不是你对她关心少了，你对她爱护少了？你们俩夫妻之间除了做生意呼号的说账目之外，管孩子之外，别的没别事了。时间久了她感觉不到婚姻有温暖，这个男人除了生意和哥们儿没有别人，要么就是他家老人，时间久了他可能会感觉你冷落他，懂吗？你守在身边不意味着他能感觉到爱。
0: 不是那个老师，你听说，要不说我说我咋不想回来？你要是说，比如说就打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我就感觉说不能说我做的十分这个完美，你知道吧？我先跟你说啊，人说要是一个男的陪着自己的爱人去逛街去，那我说买一些东西的话，那你说一般男好像都没有这个耐性。我陪他买双鞋，我都能逛8个小时。我都能逛。
1: 这位朋友啊，你跟你的妻子坐下来好好唠唠啊。如果
0: 他
1: 有心理障碍的话，你不理解，也要努力的去呵护他，因为他是你妻子，别让旁边哥们捡笑话，好吗？
0: 是啊。
1: 别逃避家庭，有问题咱们面对妻子。妻子为什么这么纠结？他的怀疑别人的原因在哪儿？记住，这个世界上有果必有因。他为什么就有这种心态？如果是因为心理障碍，带他看心理医生，帮他消除阴影。如果不是心理障碍，是你身上有问题，让他说出来，让他把心结说出来，知道吗？你别整天就觉得他让我讨厌，我总想逃避，你逃避得了吗？去正视婚姻，才能解决问题。唠到这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乐历。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1号的重要节点：夏至与世界渐冻人日。夏至是24节气之一，这一天北半球白昼达到最长，此后白昼渐短。古人依夏至物候安排人事。世界渐冻人日旨在关注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群体，希望更多人了解病症，给予患者和家人包容、陪伴与切实帮扶。今天6月22号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2022年6月22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这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意在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整合社会爱心资源，持续推进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落地实施，凝聚力量，守护少年儿童成长。让我们顺应时节，安然度日，以柔软心意温暖每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0: 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2: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3: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6: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6: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5: 嘿，我真的。
6: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5: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6: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谓应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

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阵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三五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减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六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5-60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元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

0: 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自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听我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三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先生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
1: 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军用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
0: 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园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园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骷髅意味着什么？鲜花代表着什么？不言而喻。骷髅常人见之而生恐惧，勿敢躲之唯恐不及，安能当作事物摆件而放在书桌上？鲜花则人人欲得之，珍惜有加，欲常开不败，又怎能忍心把它和骷髅放在一起呢？90多年前，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任教时，在自己寝室的书桌上就把这两件东西放在一起，一件是洗刷得白惨惨的骷髅，一件是插在瓶里的鲜花，这令他的学生们惊奇不已。当学生们忍不住问

问他，他从容地解释说，鲜花表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示对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骷髅表示为革命事业不怕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

楚图南，中国文化名人、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名人，受另一位中共名人李大钊之命，奔赴东北，播撒革命文化火种，从而在吉林党史上写下重要篇章。1926年春，楚图南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李大钊之命，实行广种博收战略，到东北扩荒播火，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传播革命火种，宣传马克思主义。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三中、六中、吉林市的省立女中、吉林六中、育文中学、省立一师、省立一中、吉林五中及长春省立二师任教。1929年，楚图南到长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担任三年级的班主任，团结一批批进步生在他的周围。他组织读书会，阅读《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纲》、《母亲》、《铁流》、《谢公船》、《七个被绞死的人》、《雨丝》、《拓荒者》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文学书刊，还组织演讲会，演出有进步思想剧目，开办秋生书社，创办秋生灿星小刊。这些活动犹如春风吹进了二师，给二师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学生们更是爱慕敬仰他。楚先生给他们留下了惊奇的印象。1930年11月初，楚图南因震惊东北的吉林五中共产党案被捕，当时他正在哈尔滨女一中任国文教员。东北军阀当局以宣传赤化、鼓动风潮的罪名，在吉林、长春和哈尔滨同时开展了大搜捕，在吉林五中逮捕了学生方秀春、黄寿天和教员郑孝寻、教务主任谢雨天、校长肖如伦，在长春逮捕了第四小学教员郑健。楚图南在哈尔滨被捕，带着脚镣被押到吉林监狱，作为共产党要犯单独关押。敌人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吉林临时军法会审处审讯他们，所谓审讯就是严刑逼供。黄寿天受刑最重，他的手被打得肿起很高，黄寿天很坚决，绝不招供，大家谁也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最后只好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及不利于国民革命之主张的所谓罪名分别判刑。楚图南被当作共产党要犯，量刑最重，被判11年。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大小便都在屋内，臭气熏天，冬天没有取暖设备，睡凉炕，吃发霉的冷高粱米饭。面对拷打和死亡，楚图南并没有失去生活和斗争的勇气，而是践行着自己对革命信仰和组织的诺言，以强大的内心力量，门着铁的严肃，在死的站立，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给青年朋友们讲历史、讲文学，并翻译完成20万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接着又翻译了尼采的《看那这人》。1932年写完小说集《没有仇恨和虚伪的国度》。狱中的楚图南让我们看到革命者的坚强，更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人的坚韧和追求，也看到李大钊广种博收的战略成效。1934年，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登基，实行大赦，楚图南和他的学生们走出监狱，离开东北。回到关内的楚图南继续以骷髅的坚强和鲜花的馥郁从事革命和文化活动。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夜里，他从疼痛昏迷中醒来，拿起刮脸刀向自己的脖子割去，因发现及时，这场悲剧被阻止。但两天后，在汪清县的北蛤蟆塘大房子村的一棵榆树上，挂着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其中之一就是为组织队友叛变相约用刮脸刀朝各自脖颈割去的中共汪清县委书记金香河。金香河，朝鲜族，又名金在凤，延吉县今龙井市人。1900年，幼时家境贫困，很早就参加生产劳动，曾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赶出校门，后全家迁居蛤蟆塘。在当地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思想觉悟有很大的提高，不久加入朝鲜共产党，在家乡组织互助同盟、青年会、少年团等群众团体，以办夜校、举办运动会等形式聚集群众，宣传革命思想。1930年，在红五月斗争中领导建立农民赤卫队、反帝同盟和儿童团组织，狠狠打击日伪走狗。193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任中共蛤蟆塘区委书记，领导农民赤卫队频繁开展锄奸斗争，敌人恼羞成怒，疯狂反扑。1931年1月，中共汪清县委遭到破坏，紧急关头，金向和出任县委书记。此时的汪清县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阀部队与当地的反动武装勾结在一起，在延边各地进行野蛮镇压。在十分困难的形势下，金向和领导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和赤卫队等组织坚持活动，惩治汉奸走狗，并在全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斗争。2月1号晚，金向和为了扩大赤卫队的武装力量而下山，他先在妹妹家的仓房吃了点东西，然后趁着夜幕来到大房子村。2月2号凌晨，600多名敌人突破包围了大房子村，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此时他正在与蛤蟆塘支部书记韩永浩研究工作，当他们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躲进地洞，只好藏在天棚上，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把全村搜查一遍，男女老少全部赶到了保卫队的院子里，然后先放出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又放出妇女老人和小孩，把剩下的青壮年押到一户大地主家，一个个的进行审讯。第一个被审的就是金向和。

审讯时，金向河始终默不作声，敌人用铁丝绑着他的拇指吊打，不多时他就遍体鳞伤，嘴唇被打裂，门牙被打掉，两个拇指也被铁丝撸出了白骨，鲜血直流，但他仍一声不吭。韩永浩因为经受不住敌人重刑的拷问，供出了他们扣在碗里的文件和藏在牛槽子底下的五支手枪，还说出了有12支枪交给了金向河的秘密。闻听此言，气急败坏的敌人精神倍增，为了追问12支枪的下落，敌人更是严刑逼供，灌辣椒水，用香火烫身，拿竹签往指甲缝里刺。金向河被折磨得多次昏迷，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压垮他的革命意志，他以沉默来对抗所有酷刑。夜里，金向河从昏迷中醒来，他担心韩永浩第二天经受不住敌人更加残酷的折磨，会供出党的组织，于是提出和韩永浩一起自杀。那一刻，他有恐惧吗？从普通人的角度理解，一定有，但他战胜了恐惧，这就是英雄异于常人的地方。信仰、党性，在这个夜里，两人决定后，韩永浩接过金向河递给他的刮脸刀片，朝自己的脖子割去。随后，金向河也用同样的方法。巡防的看守听到动静闯了进来，韩永浩已经停止了呼吸，金向河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他用手势要来纸和笔，写道：我和韩永浩是党员，其余的人都是无辜的百姓，你们应该释放他们，革命终将成功。一切手段都没能奏效，特务们彻底绝望了。2月5号，他们把金向河拉到四方山下，下车后，金向河推开上前扶他的敌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艰难地向前走着，跟在后面的敌人将罪恶的子弹射向金向河，宁死不屈的金向河牺牲了，时年31岁。这一刻，青山呜咽，天空泣血，他的勇气与决绝，他的奉献与担当，他为寻找人间正道所付出的一切，都被白山松水铭记，已烙进吉林人民共同的记忆。他为革命而牺牲的那份忠诚，让我们读懂了信仰的力量。在这看似绝情冷漠残酷的抉择里，彰显的是党旗下诺言的神圣。金向河牺牲后，残忍的敌人为震慑群众，竟然用铡刀铡下他们的头，装在麻袋里，在村中转一圈后，又悬挂在村中的榆树上示众。但是这里的群众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含泪为金向河举行追悼会，并传唱着歌颂金向河的十进歌。唱五进，五湖四海齐欢唱，齐欢唱呀。汪清县委书记金向河，金向河。唱六进，六月城上11、12月，12月呀，烈士的鲜血流成河，流成河。唱七进，七嘴八舌再议论，再议论呀，死保秘密的金向河。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为了争取将来的美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一尊活着的雕像。金向河就是这样一尊活着的雕像，他是不朽的，他用信仰铸就了自己高昂的头颅。

0: 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音乐。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今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21号的重要节点：夏至与世界渐冻人日。夏至是24节气之一，这一天北半球白昼达到最长，此后白昼渐短。古人依夏至物候安排粮食。世界渐冻人日旨在关注肌肉萎缩厕所硬化症群体，希望更多人了解病症，给予患者和家人包容、陪伴与切实帮扶。今天6月22号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2002年6月22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这项大型社会公益活动，意在弘扬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整合社会爱心资源，持续推进春蕾计划和安康计划落地实施，凝聚力量，守护少年儿童成长。让我们顺应时节，安然度日，以柔软心意温暖每一个需要关怀的人。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3: 走心。

0: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当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20: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21: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22: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23: 好兄弟，
19: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24: 重庆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22: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25: 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要和他做最后的斗争。
19: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26: 东28、东94，司机有吗？
22: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26: 时间来不及
27: 了，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他一个？
19: 他们从未迟疑。
22: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

0: 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

0: 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8: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9: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8: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9: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0: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9: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儿，没人看见。
9: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0: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9: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准省故乡。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5: 7点钟到8点半，然后中午的12点钟到1点半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直播的时间段。那此时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看抖音的朋友可以感受到啊，这个是通过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广播端在给朋友们做直播。那广播端的朋友们啊，也如期的在早上7点钟来收听收看。您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叫做一直有你，搜这4个字职位的职啊，一样的头像有两个账号，一个账号呢是给大家做直播的，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呢是给朋友们做岗位展示推荐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不论您是在广播端听广播的，还是在直播间里头抖音直播间里看直播的，我来说一下什么样的朋友来这个花费自己的时间来看我们的直播或者了解这个直播内容。首先呢，您就是有就业需求要求职找工作，或者您是用工单位有用工需求，那这两类人群呢是我们直播间主要服务的对象。传递信息嘛，官方媒体也是媒体也是媒介，给大家做好这个信息畅通，降低信息差，解开这个结构性矛盾等等，这都专有名词啊。总之呢，希望大家是通过我们官方媒体的直播间来互通信息，信息得到了，机会就有了。那您能不能抓得住，这个其实要有一点玄学啊，看一点幸运的成分和您个人的能力，就是这样的啊。就业服务，那好，求职找工作换工作再就业的，还有用工单位，这4大类还有一类人群，此时当下我觉得应该格外关注一下，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缘分和机会刷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高三的学生家长。这两天我们全国范围当中的2026年的高考成绩就要公布了，是吧？紧接着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为期几天的高考志愿填报。我们如果此时当下是高三的家长刷到我们直播间了，您先听一听，了解一下。至少您在高报的时候，或者是通过高报的机构所谓的老师来给您做填报的时候，您能多少问上一句专业

觉得就没有白看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为什么这么讲？就不论您的孩子将来是大专呐、本科呀，还是硕士、博士啊，就是不管学到什么学段，哪怕就是初中的学历、高中的学历、高中毕业的学历，最终我们是要导向的是自己养活自己，这是最基础的生存要求，那就是就业。还有更高层次的，您可能对人类还做出贡献了，这可能是搞科研的，或者说服务大众的，肩负的这个社会责任。当然说的有点高。不管怎么样，就业是一个我们一定要去完成的动作。那么就业就需要获取信息，就业您就需要知道用工单位他想招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路径，怎么个招法，什么要求。这个是我们一直有你做就业服务四年的时间一直在从事的工作内容。所以朋友们，左上角点好关注，如果您是刚才我说到的这几类人群，一定要看直播。初中学生的家长来得及，您看一看，有时间刷一刷，早上也好，中午也好，您看一看，了解一下，说将来我的孩子啊，如果想去这样的单位工作，通过这些路径，那么对他的能力要求，甚至是对于专业学科的要求，您就都有一些了解了，来得及啊。可能没有高中二年级三年级的家长所谓的这个关键节点的焦虑，这些都没有。那我们的家长未雨绸缪，先了解，了解了之后方便规划。另外呢，也留个心，看看自己家周边的亲戚朋友啊，有什么样的资源。这个资源不是人际关系，当然也是人际关系啊，不是通过人际关系获得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行业的选择，一定要有资源，一定要有平台，这样在社会上生存会方便很多，然后可能应聘的时候也会比如说方便很多，条件优越一点。好吧，直播已经开始了，早上的七点钟看公屏，我已经发上去了。一直有你的直播时间段呢，是早上的七点钟和中午的十二点钟，每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工作时间为大家做就业服务。左上角点关注，看直播的过程当中，现在大家就可以在公屏上给我留言了。你想求职，您先介绍你自己的实际情况，您得先介绍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我们看岗位有没有匹配给您的。如果有，待会儿呢，我会以这种非常简单的举牌的形式，我会把岗位、用工单位的要求还有联系方式都提供给大家。这个联系方式可以是电话，我备注可以是微信，可以是网站，可以是公众号。总之官方媒体做就业就一定要做到什么呢？信息安全、可靠、可溯源。咱们现在不都讲食品溯源是吧？你要知道这岗位信息是从哪儿出来的，这个单位它真的有发布这个内容吗？对吧？不要轻易的相信周边的朋友以个人名义给你做的信息的提供，或者是某些机构，不知道它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你的培训呢，还是要什么人力，所谓的人力资源等等。总之我们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左上角非常简单，您点关注。如果您是刚才我点到名字的那些人群，是我直播间里主要看的受众群体，那么您左上角点关注。然后广播端的朋友说，这个主播说的这么热闹，在哪儿看呢？一，您可以周一二三四五六日，加了个六日，早上七点到七点半直播间来听。你要说想看，又想获得岗位信息，又想跟我交流，转去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这四个字，职呢是职位的职，一直有你四个字啊。然后您可以选择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账号就是我现在正在直播使用的这个账号。刚进直播间的朋友早上好啊，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如果你目前求职找工作，或者你身边有家人同学朋友处在这个阶段，您推荐他看看我们的一直有你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蓝威认证账号，主流媒体为大家做就业安全可靠靠谱服务，对吧？靠谱。那么右下角有三个小点儿，点开它可以分享链接四个字，直接给你的微信好友或者抖音好友都是可以的，推荐一下直播间啊。朋友们，直播间就是做这个内容的。好，直播是做这个内容的，那么您有需求您就可以顺序看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开启今天早上七点钟的直播到八点半给大家做就业服务。如果您是用工单位，不能直接把您的招聘信息打在公屏上，需要您私信我。私信我的原因是您的招聘信息呢需要审核，审核您的工商执照，看您的工商执照是否有效，
料啊，然后看您的经营范围是否和你的招聘岗位是相吻合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法人的信息需要提供法人的身份证件。为什么这么严格？是因为确保你的用工单位、你的法人信息和最后我们求职者去应。

应聘成功之后盖一张劳动合同的署名是一样的。那我们的求职者一定要知道，就是用工单位名称，用工单位跟你签劳动合同左下角那个盖章签字一定是一致的，这才叫用工单位执照。如果不是，那就涉及到第三方，那看用工方式是怎样的。不明白看直播，实在不明白公屏打问题，我来回答大家。做就业我们是中间人，不是第三方，朋友们，我是中间人，因为我的身份就是官方媒体，是一个媒介，不是中介，不是任何一家招聘机构，同时也不是人力资源公司，不是个人账号，改亮身份，亮明身份，为大家做就业服务。大家就知道这个直播间是做什么，有需要看直播就可以了。公屏上一条文字介绍自己啊，助理已经发上去了，您的学历，您的专业，或者您的性别，您的年龄，然后呢就是你有什么经验然后求职要做什么工作。大家听我讲，就业这件事情，人资老师面试也好，看简历也好，需要大家把话说清楚说明白。这个我们其实，我从语言习惯上能够了解，就是我们东北这个地域的人讲话确实有一些省略语，就是感觉东北话怎么那么奇妙啊，就是可能没有说内容，但是大家都懂，都懂。但是求职找工作这件事情需要大家语言描述清楚准确，这样人资老师才能判断你的沟通和表达能力是可以的。所以不要暗之啊，我想当然，或者说我以为这些都不行，咱们把要说的话都介绍清楚。比如说我在哪工作过，那您就介绍一下您的行业，比如说我是食品行业，我做的是销售。就大家跟人资老师也好，跟一直有你的直播间直播也好，都把这个话说清楚，不然我再问您再答，浪费您的时间，也浪费公众的时间。直播间互动清晰准确，把您的情况描述一下之后呢，可以说一下你的诉求。你说我吧，目前求职的点啊，这个焦虑的点，或者是觉得很难的一个点是什么？这些问题，一，您讲出来，我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问题，能不能通过比如岗位的提供、信息的提供，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大家知道，有一些问题确实是存在我们自身，就是我们求职者本身是有比如说思维的问题啊，方法的问题啊，或者信息渠道获取的问题，有的时候太执着坚持自己并不适合这个市场，也就是并不适合目前的招聘的岗位信息，那我们就调整自己，最好改变的就是自己，对吧？但前提是认同，听了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认同之后你得行动起来。好吧，直播开始了啊，大家现在可以公屏上介绍自己了。在大家介绍自己的这个空当，我会穿插着推荐今天的首先推荐一波上新的岗位，然后我要推荐一下一直有你认为这个岗位不错，或者这个岗位它比较少见，那我们很多求职者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及时给大家传达。一直有你的岗位覆盖了吉林省9个地市州，也就是我们吉林省内的岗位比较充裕。那如果你想求职做其他省份城市的这个工作的话，那您一样都得先介绍自己然后来说一下我想在哪个城市工作，这个也是可以的。这是岗位的情况，覆盖情况，吉林省内的为主，因为毕竟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的官方媒体。还有一个呢，就是岗位的类型，用工单位的类型呢，有这个，因为我是官方媒体嘛，像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考试，还有马上要进行的跟就业有关的，比如教师资格证，是不是7月份又开始报名了，下半年的，对吧，朋友们，这些围绕着就业的相关信息内容，我们都清晰准确的给大家做传递。如果你有这方面需求，听看就 OK 了不然闲着也是闲着啊，您就当做是伴随性的，不需要获取岗位信息的，您就听，伴随不一定非得看啊，也可以听这些信息没有重复，没有重复性的，不是上架下架然后再上架再下，没有，我们信息就是变动的，这个信息流是顺势的，是这个不是没有这个重复性，所以我们是这个推进式的为大家做服务。谁来带节奏呢？我们直播间公屏上互动的粉丝朋友，如果你有就业需求，介绍你自己，节奏被你带走了，因为我就服务你了，对吧？好了，左上角点好关注，信息就开始提供了，形式知道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提供信息，注意听，有需求录音录屏截图都可以，我提供的岗位信息清晰准确，用工方式的人资老师或者电话联系方式，如果想获得，你一定要符合用工单位的招聘需求，如果不符合用工单位招聘需求的话，这岗位

0: 信息不能给大家提供，我也得为用工单位负责，求职者的隐私、用工单位的隐私我都保护得很好。这个不是说不让公布，而是你符合条件的去联系用工单位没毛病。但如果您不符合这个招聘条件，或者是还把这个信息别用作他用了，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朋友们了解一下，直播间就是这个服务的要求和规则，其他的没有了。介绍你自己，求职找工作，用工单位左上角点关注，后台私信，需要我们人资老师提供相关的资料信息，才能够公开发布岗位信息。全程就业服务，刚才我说的这些内容都是无偿提供。
1: 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十二点。
0: 一直有你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朋友们，如果您求职找工作，公屏上已经发了，哪个公屏？广播端的朋友听一下，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蓝微认证的直播账号叫一直有你，职位的职，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四个字，两个头像是一样的账号，可能也会搜到别的账号，这个不是我们的账号啊，两个头像是一样的都叫一直有你，因为有蓝微的认证，简介当中有都有介绍，吉林广播电视台，这些信息千万不要弄错啊，不要让所谓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英文字母 B 开头的这位朋友，专升本的计算机的2026届毕业生，想在长春找工作，收到你的信息了，我现在开始读信息，但凡我读到的证明您的信息上了公屏，进了评论区，我能看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专是什么专业？本是计算机，对吧？然后如果你要求职跟计算机相关的，你告诉我计算机哪一个环节你擅长，是入门的语言编程 Java 啊 Python 这种基础语言，还是网络呀安全是什么，给我丰富一下，把之前的信息内容都带上，听我讲，你跟人资老师介绍，人家看你专升的本，第一眼着眼的一定是你的专是什么，然后本是计算机了，计算机哪一个，看你的专业课成绩啊，这个是人资老师着眼点，并不是我们一直有你直播间要拷问大家，记得我说的话，我是做就业服务很专业，做了4年，今年第5年，我就是在简历初筛，简历初筛会瞬间完成，大家不要觉得说呀直播间就是你问我答，听听我说，这就是人资老师筛简历的思维方式，你就知道，哦，原来人资老师差在这儿啊，那我差在那儿，这个所以会经常没有回复，或者简历被 pass 掉。月这位朋友，女生，女生36岁，本科毕业，然后呢是11年的小语种，在大学行政工作10多年，有教师资格证，求尝试室内工作。大学做行政工作，这个不挺好的吗？就一直做呗。您有教师资格证，您是本科的小语种，小语种小学初中没有。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啊，小语种初中好像也有，但少，高中比较常见，那么你的本科学历又匹配不上，之前又做的是行政工作，有教师资格证没啥用啊。朋友们听一下啊，7月份马上下半年教师资格证又报考了，师范类专业，师范类院校的你去报一报，其他的我觉得报的意义都不大，你卯大劲一顿学，完了学完了那个教师资格证一证在身，那又不能从事教师的工作。你根据刚才我说的你要做什么，你的意向岗位给我分享一下，把之前的信息都带一下啊。然后风这位朋友您早上好，男孩26年大专预防医学专业，有什么适合的岗位？首先我说一下啊，预防医学没有当医生的可能性啊，你这个专业方向最对口的就是卫健口事业单位考试，大专能不能考上，肯定开放这个岗位给您，能不能考得上。预防医学跟医相关的生产、销售、市场、服务可以做，研发做不了，医生做不了。家长们听我说啊，不是带医这个字儿的将来就能够执照行医，因为你那个证报考不了。要做什么，有没有想法？刚才我说了跟医 药相关的生产、市场服务这个方向是可以的。有没有想法？有想法，工作地域告诉我，想从事刚才我说的哪个环节？生产、市场、服务这几个方向，包括销售、服务啊，市场就是销售，市场可以是开发市场，也可以是维护市场这些啊。然后再来看这位朋友补充信息了，很好。大专是计算机网络技术，非常好。本科计算机，这个就奔线走，就是你的叫专业相关或者一致，这是比较理想的。本科考硕士研究生的也是一样的，一定记得啊，不要相信一些所谓的考研培训机构告诉你说你本科专业不满意，这个专业就业不好，这专业啥啥啥，完了咱硕士咱就投胎了，第二次投胎咱换个专业。听我说，用工单位不会这么招的，他一定招专业相关或者是一致的，有理论基础再有研究方向，这才叫合理规划啊。大家听我说一定要相信啊，用工单位不这么招，以终为始，看就业对人的要求。然后代码方面薄弱，比较喜欢网页方面的或者是数据标注。工作地点在哪儿？没啥要问的了，数据标注好实现。而且我觉得入行啊，不管你是计算机也好或者人工智能也好，我认为专升本这个实力肯定没有全日制统招本科的实力。因为虽然说你的大专还是什么，这是第一个，从学历角度来讲，人资老师审。第二个问题就是看你的专业能力，刚才你也描述了一下，比较喜欢网页。那么网页的搭建我可以看，那这方面岗位不多。然后呢，就是数据标注，这个是可以的。现在数据标注一直有你做就业服务，今年是第五年，我在第二年的时候关注到了这个新兴的职业，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咱们国家人社部的这个职业新增职业大典 AI 数据标注，叫人工智能训练师。就这个岗位也有个三四年了，在一直有你的直播间推荐过，刚开始关注的人非常少，现在基本上我们吉林省范围当中的各地市都会有这样的公司。在长春收到了啊。风这位朋友是家长，主播推荐一下，您可否让您的求职者孩子本人来自己看一下直播？我推荐没问题，我可以推荐，像我在短视频当中说的一个半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家长朋友看明白了，和孩子交流是良性的，这个就 OK 了。但如果您说已经具化到你把这个岗都端到求职者孩子的炕上，他未见得珍惜，因为他不通，他这个思想没有通啊。你获取信息没问题，我可以给你获取信息啊。来吧，这是在长春的数据标注，英文字母 B 开头的伙伴，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今天推荐的第一个岗位。听广播的伙伴们转去抖音直播间，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蓝威认证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媒直播账号，看一下啊。可以去看，因为听广播的伙伴们说你这看在哪儿看呢？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一直有你四个字，然后就业服务直播号此时正在直播。另外一个账号一共就俩啊，另外一个账号是给大家推荐部分岗位信息，吉林省的全国的都有，有值得推荐推荐理由的，一直有你一定会无偿提供信息给大家。吴这位朋友，我从上至下读大家信息，但凡读到的信息已经进来了，直播间等待拿岗位就可以了。如果你看你的楼下我都读到了，没有读到你，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我漏掉了，第二种您的信息没上公屏，但你自己本身的手机是能看到的啊，朋友们，再发几遍就可以了，或者拆条发也行。吴这位朋友，最近有招聘会吗？大型社招没有？大型的，您所谓的多大型？二三百个岗位的这种，二三百个用工单位的这种没有了，因为春季的招聘用工单位释放岗位的黄金时段已经过了，再有这种大型的就不是近期了，一定是九月份秋季招聘的时候，社招也好校招也好，那个时候他宝宝们啊，用工单位要释放岗位才能够有这种集中组织的政府也好学校也好组织的大型招聘会。那现在呢，春招很忙碌，人资老师大量的先收简历筛简历面试，然后岗位查缺补漏，或者是用的这个人不合适，试用期没有正式的转正，这种的话那他可能还会释放一些岗位，之后就暑假了，大学放暑假肯定不能组织招聘会。如果您需要社招的岗位，第一种方式 吉林省省市区各级的人才市场可以去看一看。那你说我起步可能高一点，因为我有学历，甚至还有一些毕业院校的优势，个人能力的优势。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直播间来问一问，就是我们直播间啊，因为一每天都直播，二每一场直播岗位都有更新，上架下架，这个了解一下，渠道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些 APP 小程序网站你可以去看，但是你用过之后一定会有一些感受，就是不好，不能说不好用啊，效果不好啊，你会发现有一些岗位它就挂在那儿很长时间了，他一直在招人吗？没有，就是挂在那儿，做个宣传也搂草打兔子也宣传一下，另外呢，就是我择优，我确实是需要，但是我不急招，然后呢，我就看择优，我看到了好的，我跟他谈一谈，如果觉得双方都谈妥了的话，那就用；如果一般或者是不是很满意，也没有达到我目前的这个水平或者预期的话，那就挂在那儿。来，我的直播间提供给你的是任子老师联系电话，对吧？9点钟、8点半，至少8点半以后和用工单位交流。如果他不招了，或者你不符合条件，怎么办？一就不选了呗，那没办法，缘分没到。另外，点我头像，或者是一直有你其他的工作微信、服务微信，你再找到我，信息我会和任子老师核实是不是真的不招了。身份：吉林广播电视台。对吧？如果不招了，我们不宣推呢，他这则招聘信息不给求职者提供了，那咱就换呗。如果岗位信息有更新的话，那咱就按更新呗。这就是一直有你每一天为大家做直播，每一天有很多的工作哈，我们求职者给反馈，然后我们和用工单位核实去了解真正的招聘情况，至少是真人为大家做就业服务。来吧，截图。不用谢啊，然后我们助理已经给大家预这个提示了啊，要和用工单位任子老师联系，记得一定是工作日上班时间，此时当下不行，拿到岗位信息马上就打过去了。我不是中介，我也不是一家用工单位，所以提示大家啊，这个不能现在打电话，早上比较理想，9点钟以后，11点钟之前，下午是2点钟到4点钟，这是任子老师工作的时间。来吧，截图。你听我讲啊，这个岗位我还没有确认，因为我打这个电话没有打通。有的求职者反馈说这家用工单位不招了，但是我目前没有核实，所以我依然提供。然后我要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找工作的方式不是很，岗位不是很多，就是很少见，像您这个条件，我要招这么一个人，提示一下你，不然你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给你匹配的是一个技术的，是吧？技术的。科技职业学校不好这么找，所以您这么找工作就会增加自己找工作的难度，或者拉长你找工作的时间。因为这样的岗位，你想学校行政岗本身这个岗位，第一它变动性很小，第二如果他招行政岗，他学校的老师那么多，包括导员，是不是可以调岗调到这个行政岗？所以这个岗位就不多。另外呢，咱说从学历角度，从专业角度，或者从年龄上，你的优势并不是很大，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说的话，可以想一想，消化理解一下，然后重新规划一下你的找工作方向。广播端的朋友啊，我就直播到7点半，所以目前此时当下，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四个字，一直有你四个字，然后7点半之后全部到抖音 APP， 所以我们广播端半个小时早上就直播结束了。中午12点钟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是你要搜也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点我头像关注，我的开播有提醒，发布视频你能刷得到，还有就是我线下如果有招聘会的直播，或者是我线下有针对于某一家企业专场的这种招聘机会，不错过。只有一种方法，就是点头像关注我。关注不是为了数据，关注是为了让大家不错过公益服务就业的直播间，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来看一下啊，吴这位朋友发2遍了求职的，看一下，刚才我是已经读到你的信啊，我看一下啊，您的第一条信息就是最近线下有没有大型招聘会？ 就是只有这一条。你这样，你听我讲啊，拆条发一下。我不是让大家提供自我介绍了吗？你按照我这个格式拆条发一下。比如说您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学历加上专业发上来，有什么工作经验，意向岗位是做什么发上来，然后工作地域发上来，你拆条发一下。因为直播间评论区的互动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说针对您个人啊，这个完全没有。我们做就业服务的是公平公开的服务大家，发两遍那没有办法，看不着。吴这位朋友不知道你触发了什么，点我头像后台私信吧啊，来下播之后服务你，那没有办法，看不见看不见。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用电安全隐患排查，严禁私拉乱接电线、超负荷用电，定期检查更换老旧破损线路设备，从源头防范电器火灾事故。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